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1: 接下来这条福利消息，我敢说99%的人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后下单，只要466元。没有套路，不用凑单，不用比价，新客专享，只要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专属补贴。这款3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正装50毫升，到手价直接低至466元。我直白告诉大家，这个价格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地板价，从来没有过。不管是往年618、双11，还是各类平台大促，都看不到这个价位。再说一遍，下单方式：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后下单，只要466元。
4: 康乃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今天给朋友们带来底妆王牌 CPB 隔离妆前乳。官网单支500多，今天电台专属宠粉价，2支正装到手只要366。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锁定福利吧。这款 CPB 明星隔离兼顾防晒隔离，提亮养肤，蕴含专属亮肌精粹，质地轻薄服帖，完美适配日常素颜与彩妆打底。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素颜，自用拼单都合适。赶紧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下单吧。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7: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

0: 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嘶的一声叫的是异常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2 京沪高速扬州段往北京方向宝应服务区附近，以及 G15 沈海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新仁路段都是受交通事故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康乃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上午好，我是您的省一出行助理凌云。此刻 G15 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新仁1公里处发生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一股车辆可以缓慢通行。 S39 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距离小黄山服务区3公里的位置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车多缓行。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东桥枢纽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上桥口附近以及晋江路段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今天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上高速要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今天江苏全省入梅，受到梅雨季节的影响，南京今天迎来强降水。目前此刻主城区的交通情况，通济门隧道到龙盘中路高架之间的路段，还有龙盘中路高架马群枢纽由北向南车辆通行缓慢。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大桥南路高架的察哈尔路上方到四平路广场车辆正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小心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根据最新的观测资料分析，南京未来三小时内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北部地区5到15毫米，其他地区3到5毫米。梅雨天气出行，请大家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文明驾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2: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13: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2: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14: 祈福安康。
13: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2: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13: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14: 端午已至，
12: 平安一下，
14: 平安一下。

时间是6月19号上午的9:05，欢迎各位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岁岁端午，岁岁安康，又到了吃粽子的季节了。那作为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节日，端午呢也是经历了2000多年的传承啊，早已不是纪念先贤的日子，更是尝着古人养生祈福的一个民俗大节。所以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面呢，周宇呢也会陪着大家一起来过端午，从传统民俗、时令美食到武红文化，到科学饮食，全方位的，我们一起来解锁端午的文化底蕴和生活智慧。今天呢，6月19号，就是江苏啊，咱们省已经正式的入梅了。今天天气就不一样了，上班路上，其实南京的雨下的还挺大的。那淮河以南地区，南京啊、无锡啊、常州啊、镇江、泰州、盐城、扬州啊，包括南通、苏州啊，都已经入梅了。基本上今年入梅跟往年的入梅时间都差不多啊，属于一个正常的年份。不过呢，这个端午可能这期间咱们省的有些地方也在中考，反正南京是端午之后中考。那气象部门呢也是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所以大家呢在出行之前也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0: 舞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3: 好，在今天我们端午特别节目的第一个小时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端午的起源，聊一聊藏在岁月里的端午的那些习俗。接下来呢，我想请大家来听一段录音，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康辉老师说端午民俗，带着大家从文字、从民俗、从南北差异读懂最地道的端午节。
4: 您吃粽子了吗？好，现在过端午节就剩下了问吃粽子了吗？其实端午节呢有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文化意蕴，所以今天呢先来一起画画端午。端午节呢有很多的别称啊，它又叫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还有像夏节、玉兰节、天中节等等。它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四大传统节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端午节到底是起源于哪里，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当然我们最熟悉的说法呢，就是端午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嘛。同时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起源说法，比如它源自于天象崇拜，是上古时代吴越民族的这个图腾祭祀演化而来的。但不管什么样的起源说法，都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的美好的愿望。而对于我们这些后人来说，更加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些传统节日，对于我们先人留下的这些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要不断的传承和发扬。那端午这个词最早可以在哪看到呢？可以在近代周楚的《风土记》当中找到。《风土记》里呢有这么一句话：仲夏端午，烹雾角黍，端初始也。什么意思呢？就是仲夏端午这个季节呢干什么？

0: 煮粽子吃。烹就是煮物质的鸭子，脚黍就是粽子。那这句话其实是在形容啊，煮粽子的时候一个一个下锅，就像鸭子一个一个入水一样。另外后面端出食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古代的汉语当中，这个端这个字就是有开头出食的意思，所以端午也就是出午。端午节呢，自古以来有很多很多的习俗啊，流传到现在的还有像啊吃粽子啊、挂艾草、赛龙舟等等等等。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宋朝人特别喜欢过端午节。那你看啊，陆游有乙卯重五诗当中有这样的描述：粽包分两季，艾束着微冠。就是粽子我们都知道会有角嘛，艾束艾草啊会挂在微冠高高的帽子上。还有苏轼的六幺令天中节，你看这里面又说到了啊端午节的一个别称天中节，当中有这样的句子啊：门前艾圃青翠，天淡纸鸢舞，还说到了放风筝。欧阳修他的《渔家傲词》当中也说到：五月榴花妖艳红，五色新丝缠脚粽。另外北宋的黄裳有《剪字木兰花竞渡》当中写到的赛龙舟非常的生动有趣，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好像觉得古代人过端午节比我们今天好像有声有色多了，对吧？我们今天过端午节真的更多的还是说吃粽子。关于粽子的文字记载最早可以从哪儿找到呢？比较早的也可以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找到这个粽子的粽字。《说文解字》当中是怎么说的呢？粽字本作粽，这个粽是芦叶果米也啊，一下就说到了粽子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啊。这个字从米宗生，粽子刚刚我们说到了古代的时候呢也叫做脚黍啊，也叫筒粽，都是从它的原料啊还是从它的形状这方面呢来形容的。当然今天粽子的原料啊形状太五花八门了，多种多样，所以每到端午节的时候啊，就像中秋节的时候这个甜月饼和咸月饼会打一打一样，端午节呢这个甜粽派和咸粽派也要斗一斗。我是地道的北方人，所以小的时候印象里到端午节吃粽子没别的馅儿，就是江米小枣，其他的馅儿能叫粽子吗？所以您肯定觉得我是一个啊地地道道的甜粽派。错了，长大之后因为走过了更多的地方啊，特别是接触到了南方的不同的这个粽子之后，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南派的咸粽的拥趸。在这还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广西的绿豆粽。广西的绿豆粽呢个头比一般的粽子都要大，这个绿豆粽真的是把这个粽叶啊绿豆的清香和鲜肉的这种鲜美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如果您还没有尝过的话，建议一定要尝一尝，一定不会让您失望。那我们说端午节呢不同时期被赋予不同的节日内涵，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习俗，就是跟古代一样的会给小朋友挂香囊，带着五色的丝线的香囊啊出行。还有更团圆的就是全家一起包包粽子嘛，是为了从繁忙的这个工作节奏当中暂时走出来，舒缓一下心神，享受一下时代给予我们的这种平安的幸福和安康。所以在这儿呢要祝大家端午安康。
1: 吃端午的粽子，
2: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3: 绿豆百合、
2: 紫米丽蓉、
3: 红烧排骨、
2: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3: 平安一下。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

0: 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0: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

刚刚呢我们听到了康辉啊，聊聊几分钟就跟我们说到了藏在啊端午这个节气里面的一些习俗，从民俗，从南北差异，让我们更加全面的去了解了端午节。其实很多人其实无论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端午节都吃粽子嘛，对吧？但是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是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喜欢吃咸粽子，那可能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尝试过，不妨可以试一试啊，打破自己的边界。其实可能你没有尝试过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你不能接受的，你试一试也许也会爱上的。好，接下来也送给大家一首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4: 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6: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7: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6: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7: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8: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9: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豆沫。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11: 屋，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3: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1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5: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9: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15 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新仁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 S39 江一高速往江都方向，距离小黄山服务区3公里的位置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换行。同时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G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

0: 附近，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广陵枢纽以及晋江路段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祈福安康。
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2: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0: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1: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平安。

0: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1: 绿豆百合、
0: 紫米粒蓉、
1: 红烧排骨、
0: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2: 好，刚刚听到。

放一首很好听的来自于阿妹的歌《一见到你》啊，就是刚才也看在我们的大蓝鲸端午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有位听众阿泽西他说了，哎，不知道大家在哪里买绿豆糕啊？哎，他说绿豆糕，我想起来了，就是在过端午的时候，这个绿豆糕也是必吃的，对吧？他说不知道大家在哪里买，然后他说他听一位大妈介绍说特地到老字号南京桃园村去找，找到了小时候的记忆。他说他小时候的记忆是哪种呢？就是那种油纸包装的传统的绿豆糕，唤醒了沉睡的记忆。哎呀，你这么一想，我也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就是那个纸都硬，被油硬起来了，就包着一块一块绿豆糕。然后小金鱼，我看到小金鱼的号码，尾号码1960，他说绿柳居也有绿豆糕卖啊，是吧？就是可能卖的地方还挺多，但是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有那种油纸包着的，哎呀，然后是那种麻油香，对吧？就是大家在端午节还吃什么呢？然后还有尾号码3635的朋友说端午安康，也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不知道大家在端午节的时候有没有吃粽子，有很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呀，粽子都是升糖比较高的食物，其实也不是天天吃，对不对？就难得吃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不要太教条，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吃下去可能对身体不好。嗯，前两天不是去体检嘛，抽血发现自己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有点偏高，然后就说，哎呀，那我是不是不能吃红肉啦，什么什么什么，就觉得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的条条框框，然后哎，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去体检的时候，你稍微拿几项稍微有点小箭头，你可以去问问医生这个要不要紧，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比如说像我的话，可能就是多动一动，让自己的代谢快起来，那这样子的话用积极的方式去应对这个小小的小箭头。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端午节说，刚才说到了南方啊，吃粽子五黄，对吧？那在北方，其实南北方都有。那我小的时候，我的记忆里面就是有那种五彩绳，然后勾一个小小兜，把咸鸭蛋放进去，对吧？就挂在小孩的脖子上。哎呀，觉得哪个小孩要没挂这个的话，就觉得哎呀，好像没有过好节。那在北方也是的，就特别北方的小孩子呢，就会挂这种五彩绳编的一个小兜，然后系在这个脖子上，里面挂一个咸鸭蛋，还有用那个五彩绳编那个手绳挂在手腕上啊，脚腕上。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然后端午之后下一场大雨，然后就把这个五彩绳解下来丢到这个水里面去，它的寓意呢就是带走病痛，然后岁岁平安，就是当地的一个习俗，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刚才我们讲就是在南京很多江浙地方是五黄，对吧？在南京呢，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叫什么，叫改革改进，也不叫，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在南京地区，在江淮地区，端午的话会有一个五红，南京地区也是所谓端午五红习俗的一个发源地。哎，我想问问大家，你知道这五红是哪五红吗？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

好，刚刚我们在说这个南京的五红是哪五红，然后一位小金鱼尾号码1960的朋友他说黄鳝、烤鸭、龙虾、鸭蛋、苋菜，对，苋菜也是在这个端午节一定要吃的五红之一，然后还有就是

0: 是这个龙虾和烤鸭，这是就是从传统的五黄演变而来的南京的习俗，叫五红。就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也是龙虾上市的季节嘛，对吧？红色的端上来一盆，因为现在南京吃龙虾都是一盆一盆的红色的龙虾，然后鸭蛋黄也是红色的，然后还有就是苋菜、烤鸭和黄鳝。那这是在南京的习俗了，就基本上过端午节的时候，家户最起码你不说你五红你都吃，最起码得吃个三四样吧，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在端午节的时候，在你家的餐桌上，或你现在可能正在忙午饭，你会准备一些什么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好，其实无论是南北啊，习俗怎么样的不一样，所有端午仪式的内核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对平安、对健康的一个期许，那对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对吧？千年的端午，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咱们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马上还有一分多钟就要进整点了，接下来在十点钟之后啊，哎，我们来切换一个主题。因为刚才也说了嘛，南京端午节五红五红，有小龙虾，对吧？我前两天去菜市场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的那个摊子上都卖龙虾，也是龙虾上市的黄金季节。接下来呢，我想请我们听众朋友来听一段录音，两段录音，就是之前采访江苏省餐饮协会的这个薛启和啊，薛总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厨师，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样去挑选鲜活的龙虾，怎么样在家把龙虾做得非常的美味，解锁这个端午这款龙虾美食。所以如果你今天也买了龙虾，不妨来听一听。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1: 你跳虾的时候就正常跳，然后捏他屁股，
2: 捏屁股，
1: 捏他屁股就，对，就是尾部，
2: 尾部，
1: 尾部捏他，捏他肚子是肉硬硬的、满满的，
2: 嗯，
1: 还行，啊，那样会肥美一些，
2: 那就不会烧出来、剥出来的那个肉是散的，不会，
1: 对对对。
2: 那现在目前市面上的话，就青虾比较多，我们最多能够找到青红虾，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的，对的，
1: 啊，就捏它的尾部。
0: 你就或者是你就按价格买也行，像我们现在用的那个大虾一两多的都要70-80一斤，真的。你买你就要贵一点的，自己吃嘛，吃好一点，你可以买贵一点的那个虾。
1: 嗯，贵一点的话，贵一点的一定不会散，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你到菜场，因为你挑专业的摊位，就不要挑那些流动的摊位，你挑专、
1: 啊、就是固定的是吧？
0: 啊，固定的摊位会好一些，对，
1: 嗯嗯，
0: 然后你挑一些下的好的品质，
1: 嗯，
0: 会一般菜市场啊、生鲜超市，现在线上也有卖，
1: 嗯，那线上我们怎么知道他挑给我们什么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0: 对啊，那就看价格方面了，基本上线上也他为了揽客也有诚信。所以，
1: 嗯，
0: 那如果能就是眼睛直接能看到的地方，建议你去菜场或者是农贸市场附近固定的摊位，你跟虾老板说，比如说我们要虾子品质好一点的，贵一点的没问题，
1: 嗯，
0: 贵个5块10块没问题，他应该会帮你挑好一点的。
1: 啊，
0: 那自己挑的话，一般虾贩也不卖给你，因为你把好的挑了，他差的就不会卖。他不像我们店里面用的，他是我们要的是品质虾。
1: 它
0: 是供货商挑好的给我们的，因为同时我们价格也比较位。
1: 嗯哼，所以就是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0: 再等一等，到下个月基本上虾子都还可以，
1: 就没相当于现在虾子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的还没有长饱满，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也有跟品质有关系。两种，
1: 两个方面，一个是它还没长熟，第二个就是品质不一样，所以有的是有点空的，有的是比较饱满的。
0: 嗯，
1: 那我们怎么好、哦？现在我们知道了，哪怕去菜场也好，生鲜摊也好，是选那种固定的摊位，这样会好一点。然后呢，去挑的话呢，当青红虾可能是我们在市场上面能够挑到的，然后捏捏屁股，就是虾肉那个身子那段，看看饱满不饱满。
0: 对，捏一下，
1: 捏一下不会被它夹一下吧？
0: 对，这个要当挑下去这个当心一点。
1: 嗯，
0: 这个是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初步虾，或者是买湖虾或者是隔年的虾会好一些。
1: 就长的时间比较长的是吧？
0: 对对对，你要么跟供货商说，你说我想吃品质好一点的，你跟他说加点钱，他应该会商贩应该会。他为了挣钱应该会挑好一点，基本上像市民一般的情况下挑虾也是有学问的，对，他就是你捏的饱满，看他色泽，看他腌不腌，活动力强不强，正常品质好一点的虾子活动力也强，当然
1: 就是很凶的那种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哎，那有的虾子是公虾，有的虾子是母虾，这个应该怎么看？
0: 公虾母虾，第一眼去看钳子，大钳子一般是公虾，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它把它翻过来的，在肚子，在胸前一般有4-6根那个硬肚子，那个是一般的情况下是公虾，母虾是大屁股小爪子，公虾是大爪子小腹部，腹部它小一点，
1: 腹部小一点，
0: 那是公虾的，对，公虾就是肉没有母虾的肉多。价格公虾跟母虾相差一半，
1: 是公虾便宜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公虾不是看得大吗？也不一定。
0: 大它肉少，它
1: 肉少。
0: 对，它那个腹部就是所谓我们讲的是大屁股小屁股，它是小屁股，就是它那个腹部小一些，它肉就少嘛。公虾就大一点，肉质就多一点。
1: 嗯，哎，那个公虾口感好还是母虾口感好呢？
0: 当然母虾好吃了。
1: 母虾好吃，
0: 但也有人，但你要如果喜欢吃钳子肉，你就买公虾。有些人他就喜欢吃钳子，你就买公虾。
1: 嗯，
0: 因为公虾钳子大，肉钳子肉多。
1: 嗯，
0: 母虾钳子小，肉少。
1: 嗯，
0: 对。
1: 嗯，我是这样看的，我知道就是母虾反过来，它身子那个弯的那个地方有好多小毛，那个像小、
0: 啊、不是毛，就是硬的，在胸前。有公虾一般的情况有6个是硬的，那是公虾。一般的情况下里面常人就正常看，
1: 嗯，
0: 就看钳子大小，大钳子。
1: 大钳子就是公虾。要挑肥瘦，看挑肥瘦的话是不是就是挑它的那个屁股身子那个地方。
0: 对，或者是你跟菜场的时候如果母虾，你要跟他讲做母虾可能会贵一点。
1: 嗯，要不然他会搭配卖的是吧？
0: 对对，有搭配他。

0: 靠这个挣钱嘛。
1: 嗯，就是下面那个尾部那个地方越大，它的肉就越厚，是吧？
0: 是的，来抹虾，我们店里面用的是全抹虾。
1: 全抹虾就是要比那种搭配起来的要贵一些，相对来讲
0: 就是啊，对的，是的。
1: 哎，那我虾子买回来以后，我是泡水里呢，还是我？

0: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哎，那还有就是啊，就是哪些，就是我们在弄虾子在烧之前，哪些部位是必须要剪掉不能吃的呢？
1: 无虾正常情况下不用剪，就你正常就是你刷一刷洗一洗就好了。
0: 嗯，
1: 然后你要买那些不干净的虾，
0: 嗯，把头剪掉，把腮剪掉，
1: 稍微剪一点，
0: 剪一点，
1: 稍微剪一点，不能剪太多，剪多了它会
0: 黄就掉了，
1: 它会散，黄就掉了。正常的活虾，像我们做一般就不用剪，就正常吃，
0: 嗯，
1: 你正常就是刷洗干净，
0: 嗯，
1: 就我喜欢比较吃，我一般喜欢吃清水，就是用水。开水先煮一次，
0: 嗯，
1: 然后类似于沸水，然后沸一次，然后把它倒出来，
0: 嗯，
1: 然后二次放姜葱蒜，放点青椒，放点洋葱，
0: 嗯，
1: 放点盐味煮一下，然后弄点味极酱油，蒜泥啊，香菜啊，再调个味就 OK 了，简单不复杂。
0: 嗯，你这个对虾子的要求就比较高了，你要清水煮，然后用调料蘸嘛。
1: 啊，对，还有清蒸都可以，因为怎么说呢，你品质好虾怎么烧都好吃。你要如果买到那种，那个差一点的虾子会有土腥味、还有味，所以有时候你买虾的时候也可以闻一闻，就是土腥味啊，或者是有柴油味啊，
0: 嗯，
1: 它可能有些沟里面就是会有一些什么啊，不太干净，或者是船呀走过的时候，
0: 嗯，
1: 它会有，就是遗留下的一些残留物，然后虾子正好吸到这个水，就把我柴油吸进去了，
0: 嗯，
1: 就吃起来就口感呀就不太好，
0: 对，
1: 所以尽量买的时候尽量搞固定摊位，然后再跟虾老板。跟他交代一下，就是我们要想吃好一点的品质虾，
0: 嗯，
1: 贵个你加个5块10块的，你因为家里面买个3-5斤够了，加个20-30块钱，他应该会把好的品质虾给你的。
0: 好的，
1: 这两年打完了，
0: 好的，那这样子，薛总，那我们在半点之后，我们再把您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讲了。怎么挑虾，怎么买虾，怎么洗虾，那接下来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做虾，做不好的话那肯定也不好吃。

0: 9.9元，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元，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3: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2: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3: 三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2: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95或各网点。
4: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5: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0: 丰来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丰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1: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2: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3: 哇，真是太好吃了。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7: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西二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距离新昌枢纽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缓行。西四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丹阳出口3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辆排队通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方枢纽到苏州路段，G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柏杨湖服务区附近 S39 嘉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启亭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 S49 信阳高速往新宜方向盱眙路段以及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江阴附近，现场的车辆也都是通行缓慢，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8: 上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这个时段我们重点关注一下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目前车辆出城比较集中， 此刻八卦洲长江大桥，也就是二桥的南岔桥，由南向北车流量较大，应天大街隧道由北向南嘉江大桥处车辆正在排队通行，由南向北通往燕子矶隧道的河堰快速路上大约有1公里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小心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下面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受安徽中南部地区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6月19号南京站始发的 T151 次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的需要。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以便妥善安排行程。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9: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0: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9: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21: 祈福安康。
20: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9: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0: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9: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21: 端午已至，
19: 平安一下，
21: 平安。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啊，刚刚在这个半点之前啊，我们听了一段录音，就是之前采访电话采访江苏省餐饮协会的副秘书长薛启和的一段录音，我们说到了怎么挑虾子啊，到菜场去买龙虾啊，怎么挑，挑完了啊，洗完了啊，得下锅。哎，刚才你讲到做龙虾最关键是火候把控，那大火炒、小火焖分别对应什么样的这个阶段呢？
1: 正常是大火就是煮沸，就是把虾子里面的虾黄呀、虾的纤维把它煮出来，煮个我们正常我们是8分钟左右，就是3分钟大火，然后中途放文火，就类似于烧和泡的那种感觉，然后最后再收个汁，像红烧的呀、香辣的呀、十三样的可以收多一点，你吃蒜里的呀你可以宽汁，因为你留到可以泡饭、
0: 泡
1: 面条都可以，对，泡面你要煮挂面、方便面都可以，煮一点面。
0: 那你这样子的话，也就煮个10分钟，它就好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对，跟虾子大小，如果大，你买1两以上的或者7、8、9元以上的，你可能要比原来的那个6、7、8、7、8、9那个要多个2分钟，因为虾子大，它体积大，要多，虾子大跟虾子小，那个时间要相差个2分钟。
0: 虾子大的话，
1: 多煮
0: 2分钟。
1: 哎，对对对。
0: 那你刚才讲不要放水，最好就用啤酒盖住它，
1: 对，因为啤酒里面有啤酒花，它会虾子煮出来会嫩。
0: 哦，会嫩。
1: 对。
0: 哎，这个都没想到啊。那十三香的话就简单一点了，就是把那个。

0: 买来的十三香调料，啥时候放呢？是煸好了以后放水的时候放十三香调料，还是啥？
1: 在刚才不讲有6分钟或者8分钟嘛？
0: 嗯，
1: 也最后出锅了1分半钟里下去，不能下早，下早了会苦。十三香千万不能放早，就是快出锅的1分钟左右下去搅和搅和就好了。因为现在做菜减法，就尽量少放点香料。
0: 嗯
1: 啊，在家里面我建议做红烧清水蒜泥。
0: 红烧清水蒜泥。
1: 蒜泥不建议做十三香香料重口味的。
0: 为啥呢？
1: 香料多了，因为香料多了，你晚上吃多了会可渴，夜里面会起夜可渴，
0: 嗯，
1: 夜里晚上就是会刺激胃，晚上会睡不着。
0: 嗯，哎，那你刚刚讲。嗯，这个十三香我们就不要做了，就香辣的，或者是清水的，或者是那个蒜泥的。清水
1: 就做
0: 红烧的、
1: 嗯。
0: 那清水的是不是做法要简单一点呢？就把它清水煮吗，还是什么？
1: 其实清水也不简单，你看似简单，其实也不简单。你比如说，
0: 嗯，
1: 你煮的时候我们一般分两次煮，
0: 嗯，
1: 还有就是第一次煮把那个可能有脏的水啊，把它煮出来，然后焯出来，然后第二次再煮。
0: 嗯，
1: 煮的时候就第一次盐一定要加到位，就是，
0: 要加盐，第一次煮
1: 要
0: 加
1: 盐，对，加盐一定要把它煮到位。
0: 嗯，
1: 就煮里面第一口就是虾子肚子里面有肉那种。
0: 嗯，
1: 煮个第一口，不然你蘸汁吃的时候，它就是外面有味道，里面没味道。你煮的紧致一点的话，有底味，然后虾子的那个肉也紧致。
0: 嗯嗯，
1: 也香。对，
0: 那第二次煮呢？要放什么吗？
1: 第二次就不用煮了，第二次就。下去水一开就可以焯出来了，就放少放点盐，少放点生姜葱，就第一次就生姜葱、洋葱，放少许花椒，放2-3个辣椒就可以了，少放一点。然后，我喜欢放白酒，好多人清水喜欢放料酒啊，干嘛？
0: 嗯，
1: 我煮清水一般滴几滴白酒就 OK 了。
0: 嗯，目的是什么呢？去腥。
1: 一白酒去腥，然后嘛，就是你要放啤酒的话，它就是。可能味道呀不太那个，就不太就腥味啊，
0: 不太合是吧？应该白酒的话去腥味，
1: 但也可以。如果家里面没有白酒，你放啤酒也行，
0: 嗯，
1: 也行。但是每个人操作方法不一样，都可以。嗯，要懒人做法，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都可以。
0: 什么都不放可能不太可以吧？
1: 都可以。你下次如果品质好的话，
0: 那就
1: 可
0: 以。哎，那我清水煮出来的虾，我要调味呀，对吧？我要有蘸料呀。
1: 蘸料简单一点，你就放姜米醋，就是吃螃蟹那种吃法。
0: 啊，生姜醋。
1: 放一丢糖。对，如果讲究一点的，你超市里买利津去那个酱油，就生吃的那个，或者是。现在好多家里面都有生吃桑榆的这种酱油，
0: 对，
1: 放点芥末，生吃酱油，放一点麻油，就 OK。
0: 那
1: 如果你要咸，
0: 嗯，
1: 如果感觉酱油咸，
0: 加点水，
1: 一丢丢开，而且对，一定要是兑开水，不能兑生水，生水
0: 就
1: 会拉肚子。
0: 嗯，开水。
1: 对，凉开水或者开水搅和就好了。
0: 嗯，有
1: 根据你个人的口味。
0: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把那个蒜头切成蒜末，我油炸一炸，然后放点酱油，放点水，然后稍微烧一下，
1: 嗯、
0: 这个可以吗？
1: 那是讲究做法，基本上你放那个，对你生吃的有酱油、芥末，它就可以了。如果家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你可以拍一点大蒜头，放点香菜末，
0: 嗯，
1: 小米辣、
0: 嗯、
1: 都可以。对，
0: 嗯，这个味道就比较好了，对吧？对，
1: 嗯，是的，那是讲究做法，因为。吃龙虾做夏天菜越简单越好。
0: 嗯，现在就你来看的话，像今年的龙虾的话，跟往年比的话，它价格是往上了还是往下了？
1: 小虾是往下。
0: 嗯，
1: 小虾。
0: 嗯
1: 嗯，小虾价格能比去年便宜1/3。
0: 哦，便宜这么多。
1: 大虾，对，但大虾品质好的虾，价格还是贵。比如说我们家用的1.2的抹虾，全抹虾，
0: 嗯，
1: 现在也正常进价在70块钱一斤，就生的买回来70块钱一斤。
0: 哦，也是挺贵的这个。
1: 嗯嗯。
0: 那一般现在大家比较喜欢吃的口味是什么呢？
1: 我们现在做传统做法，嗯，做菜是减法，就是做蒜泥，
0: 嗯，
1: 香辣，
0: 香辣。
1: 然后嘛，就是如果你今天心情好，做冰镇也可以。
0: 冰镇。嗯，
1: 对，
0: 我吃过小马哥的龙虾，我觉得你们家的香辣真的是绝了，特别好吃。
1: 香辣也就是过去10年前的草本，因为现在的草本就是我们。

0: 香辣的全身，因为现在好多人注重养生，我们家也开始十几年了，从30吃到40，现在做菜都是减法，所以我们把香料给减了。对，我们家做菜现在是少油少盐少糖，就是减简单单的那种。对对对，因为好多，因为现在年龄大了嘛，都三个都多，所以我们下粉在我们家吃这么多，我们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我们就改了一些配方，
1: 改了一些配方。对，以前。
0: 对，以前咱们家吃龙虾有一种说法叫云直流香，就在我们家抓了一下龙虾，第三天手上都有十三香的味道。
1: 是的，
0: 现在挺多的。现在淡很多啊。对对对，
1: 但味道依然好。
0: 嗯，对，挺正好，随便烧烧，就是你只要下的挺正好，就
1: 基本上烧出来好吃的。
0: 对，不要过多的烹调方法，就正常就家庭做法就 OK， 大家烧都 OK。
1: 好的，今天也谢谢小马哥给我们的介绍，那就这样。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53，马上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在11点钟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端午节。

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

0: 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闭门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589090，400858909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元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元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1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凌云。此刻 G25 长城。

0: 高速往杭州方向距离新昌枢纽4公里的位置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丹阳出口3公里左右 ，S9 新阳高速往新沂方向盱眙出口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真武出口2公里左右有交通事故，车辆在排队通行。另外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新年枢纽、新东枢纽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方。枢纽至苏州段 ，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双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以及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广宁枢纽至晋江，沪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景峰路段，现场的车辆缓慢通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这个时段重点关注一下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快速路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沿线、应天大街高架1865上方，还有双桥门立交东西双向以及高桥门枢纽车都比较多。过江通道方面，此刻八卦洲长江大桥，也就是二桥的南岔桥，由南向北车流量较大，应天大街隧道由北向南嘉江大桥处车辆正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友注意行车安全。下面再来关注一条资讯，恰逢中考，苏超赛事举办，叠加端午小长假出行高峰，南京统筹设置便民举措，全市累计开放419处免费停车资源，方便考生出行、观赛群众及市民假期就近停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5: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6: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5: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7: 祈福安康。
6: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5: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6: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6: 端午已至，
5: 平安一下，
6: 平安一下。

时间是上午的11:05，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刚刚上一个小时呢，我们请大家听了一段采访的录音啊，就说到我们的资深厨师，来自于江苏省餐饮协会的薛启和，跟我们说到了在这个龙虾上市的季节怎么去挑龙虾啊，怎么处理龙虾，处理好了之后在家里面怎么做龙虾，

如果这两天放假你有时间，不妨可以来试试看。不过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提醒大家，龙虾一定要彻底的把它煮熟煮透了啊，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安全一点。另外就是龙虾尽量是要当天吃完，不建议你一下烧很多然后吃隔夜的，这样的话你的口感啊包括它的安全性啊可能都会大打折扣。端午节呢正好也是吃龙虾的季节嘛，但是虽然好吃千万不要贪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1: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3: 好，时间是11:39，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现在正是吃午饭的时间哦。可能很多家都有这个五红，咱们南京叫五红啊，因为在传统的农历的民俗当中啊，五月，农历的五月啊，被称为是独五月，仲夏端午气温呢上升了，雨水呢很充沛，所以这个时间段湿气很重，对吧？蛇蝎蜈蚣壁虎蜘蛛，这就是五毒，这五毒啊就开始频繁的出没，蚊虫滋生，湿热毒气弥漫，非常容易引发暑热疾病、皮肤问题等等。那么在古代呢，没有完善的医疗和消杀的条件的情况之下，那古人顺应时节，就创造了以红克毒、以食养生的民俗智慧。在传统文化当中啊，红色就象征着阳气、吉祥、驱邪，所以呢，端午食用五种红色的时令食材，就寓意啊阳气，压制毒气，驱散五毒啊，避除灾祸，保佑一家人在整个夏天都不被毒害侵扰，身体健康，平安顺遂。这就是在端午吃五红最原始也是最核心的一个

现在正是吃午饭的时候哦，看到在我们大蓝鲸端午特别节目的直播间里面，小徐女她把她的午餐晒了一部分啊，鸡汤、青菜，那牛肉吗？烤鸭、肉圆、龙虾、鸭蛋、苋菜，就是在就是新五红里面，你有鸭蛋，你有苋菜、龙虾、烤鸭，有四红了，然后再加上老鸡汤和肉圆子，真的这个午餐非常的丰盛了。他说他自己在忙饭哦，在淮安女儿家，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小徐女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估计啊，现在就是大家都在吃午饭，也祝大家有一个美味的午餐。有一点饿了，不过我们的节目要到一点，中午的一点钟。那如果你也有刚刚吃完，或者是正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把你今天的午餐拍个照片，发到我们大蓝鲸端午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跟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宇。那我们今天最后一小时的特别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科学健康的饮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看粽子节嘛，端午节，粽子、龙虾、五红，美食是轮番上场。那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吃的过度了，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上火啊、积食啊、肠胃不适的问题。所以在这最后一小时的直播节目里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端午夏季专属的健康饮食小常识。那么结合端午时令的一些美食，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正确的吃法，搭配的技巧，让大家可以吃得更健康，安然度过这样的一个端午节。那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大家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把自己想听的歌呢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我们库里有的话呢，也希望能够满足到各位的这个心愿。
3: Love Dance，
2: 这首非常好听的《金风玉露》就送给大家。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刚刚在那个热搜上还看到你是支持咸粽还是甜粽，其实不管是什么粽啊，就是都不要吃多，因为粽子的话呢，它的那个主要的原料就是糯米嘛，对吧？糯米它的特点就是什么，粘性大，不容易消化，所以如果你一次吃很多，你吃两个或者吃的更多，就容易产生那个腹胀啊、积食啊、反酸。前两天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上班之前吃了个粽子，然后可能是因为太着急了嘛，就是冷的就没热就吃了，然后就整个一天都反酸很难受。所以咱们吃粽子也要讲究一个科学的吃法，第一个就是控制量，不能吃太多啊。成年人的话不要超过两个，我觉得不能超过两个。老年人、小孩或者是你胃肠比较弱的，你可以吃那种小粽子，不要吃那种大粽子。大的话你可以吃半个，两个人分一个啊，我觉得这个是适量比较好。第二呢，就是吃粽子的话你不要放在就是晚上，我觉得最好放在白天，就正餐你吃粽子你就少吃点饭或者不吃饭，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因为晚饭有的人吃得很晚，然后再吃个粽子，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呢？因为晚上夜间 你的胃肠它蠕动就会变慢了，但这再加上这个糯米本来就很难消化嘛，就容易积食，对吧？所以一定要这个平衡一下肠胃的负担。还有就是这个粽子不要从冰箱拿出来你就吃，哎，天热的话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口感多好啊，但是我告诉你，这种冷粽子啊会加重对肠胃的刺激，弄不好的话还会让你肚子疼，有可能还会拉肚子，所以的话常温下蒸一蒸再吃就是最好的，对吧？所以吃东西咱也不能马虎，一定要健康第一。

0: 四度提研学夜探神秘佛殿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4: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5: 9.9，9.9，中石化一捷悦享卡仅需9.9，
6: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5: 一捷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6: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7: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8: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中午好，我是首席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东，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无锡北至无锡枢纽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丁彦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成顺方向董邦南枢纽至白毛之间， 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附近，以及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广宁枢纽路段现场车多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3: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14: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3: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14: 祈福安康。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3: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14: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1: 端午已至，
0: 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就是你的负担，对吧？嗯，特别还有一些人很容易引发痛风，所以单次就是一次你不能吃太多。还有特别

讲到痛风的话，就吃龙虾的话，就不要搭配啤酒。你如果是容易痛风，容易尿酸升高的话，那就不太建议你这样搭着吃。虽然现在又是世界杯，龙虾搭啤酒又是非常好的搭子，但是你的身体不允许，你就吃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啊。容易引发尿酸升高、肠胃不适，所以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如果你是过敏体质的人的话，也是不宜多吃，这个还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好，时间已经到了12:48了，我们今天上午的端午特别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很多人啊都会觉得说端午啊是一个民俗的节日，其实作为古代人来讲，对古代人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养生节。为什么？环境就是房前屋后啊会挂这个艾草，然后吃五红，就是饮食养生，一个是环境养生，是顺应了时节，也调和了身心，这就是端午传承千年的一个核心的智慧。过节它不仅仅是一个味蕾的享受，更是我们身心的修养，所以科学饮食顺应自然才能够真正的实现端午安康，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4小时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关注 FM

须得有丰富的储备啊，得有一些知识面的拓宽。按我们曲艺行话，杨洋，我的肚囊得特别宽敞，所以各位多支持吧啊，我愿意坚守啊，坚守我这份初衷，好好的传播评书艺术，而且要有合理合情的这样一个创新方式啊。各位如果在网络端呢啊，包括在我们这个各个平台吧，抖音的大蓝鲸啊，听了之后呢也多支持是吧，别客气啊，这个敞开了骂杨洋啊，杨洋你这说的什么玩意儿啊，反正我也不在乎，我也看不见啊。会看得见的啊，各位的合理化建议我都会想方设法的在我们的评书当中去有所填充，希望这个评书有心样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跟大家有多一些的互动啊。说了这么多闲白儿，其实是因为三言二拍当中的一个全新故事要跟各位见面了。那这什么故事呢？相信各位是耳熟能详，发生在美丽的西湖边上啊。这段故事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看看时间，今儿就说到这儿吧。老想赶着下班这不合适啊。美丽的西湖啊，有诗赞之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什么意思？最后一句你砸吗？把杭州作汴州，当时的都城在汴州，但是把杭州作为汴州了，什么意思？

说明这个杭州风景好，人文环境在那个时候也是特别的突出啊。当然了，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啊准备要换台，准备不想听了，心说杨洋你说这个嘛呀啊，白娘子跟许仙的这故事我们打小就听啊，这故事我们太熟悉了，每年暑假哎呦看得我们那个眼睛都起老茧了啊。赵雅芝小姐啊，叶童先生还是小姐啊，叶童小姐吧，反串反的好啊，赵雅芝小姐叶童小姐版本的新白娘子传奇，哎呀太好看了啊，都知道这个剧情啊，白娘子千年蛇精所变，长得漂亮，尤其那个时候啊，在我印象当中，赵雅芝小姐版本的白娘子那时候一度成为了好多男生的择偶标准啊，不像这两天，这两天王心凌是好多男生的择偶标准，哦，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是好多大叔们的择偶标准哎呀，前两天都是刘畊宏女孩啊，这两天都是王心凌男生啊，你一票我一票，心凌80还能跳啊刚才提到这赵雅芝小姐就是啊，现在最近各位看到赵雅芝的时候应该也有感觉，依然是气质出众，风姿绰约，她那个时候塑造的这个白娘子确实也是空前绝后，赵雅芝之后世间再无白娘子，好多人都这么说，那个时候很多跟我仿佛年纪的男生啊，哎呀都愿意拿这个白娘子路上，哟这一臭虫，哎呀不舍得踩死啊，将来会幻化人形来报恩的，你看我搭档袁一博袁老师啊，就是看见臭虫舍不得踩死啊，赶紧吧从家里放走了啊，临走时还恋恋不舍对着喊，祝你修炼成功加油啊，记得回来找我报恩哦，我会娶你的臭虫，我叫袁一博少不轻视童言无忌啊，剧情里边也写了，再后来白娘子是协助许仙开了个药堂，她是悬壶济世，白娘子懂医术是吧，其实更多的她是法术啊，那时候印象挺深刻的，还有 BGM 伴奏啊，当得了当当得了当当得了当，一做法一伸手，嘿代表月亮消灭你啊，那是美少女战士这是吧，当初许仙是前几世是一个放牛的童儿，有这么一说法吧，放牛时自己的牛踩到了还是蛇身时候的白娘子啊，汤的一下踩到了白娘子的尾巴根子啊，白娘子那时候也不客气，毕竟还是蛇嘛，一回头吭吃一口咬了老牛的牛蹄筋子，哈哈，按理来说啊，有这个山野之中的野兽咬了你们家的牛，说你得保护这牛吧，许仙想的不一样，把这牛一顿揍，把这小白蛇放走了，哈哈，有这么一传说，那一世许仙救了小白蛇啊，如何如何啊，后来白娘子带着小青来找许仙说咱俩好结婚赚钱生小孩吧啊，就这么一个故事情节对吧，童话故事的结尾很幸福，但是各位记住了，你得看这故事啊在哪个节目当中出现，你得看是哪个评书主理人来说啊，你来的我们评书有新样那就得不一样，读了三言二拍之后啊，我个人对这段故事才有了不一样的个人看法和见解，愿意在我们评书有新样里边跟大家分享，所以接下来的几期相信杨洋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您比方说吧，上来有一个知识点您各位得了解啊，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里边的男主是叫许仙吗啊，很多人说杨洋啊你这是喝多了说胡话，上来就吹牛，那不是许仙叫什么，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男主角叫刘富贵，哈哈，王多鱼，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男主角叫 Jim Glynn 啊，叫 Michael Jordan 该打篮球的了，不是这

0: 意思。许仙字汉文啊，这是您看《新白娘子传奇》里边的名字。许仙其实叫许宣，宣布的宣啊。这是中国古代民间传说《白蛇传》当中的男主人公。包括您前段时间不知道看没看过我们那个国产的电影动漫啊，我觉得拍得很好看啊，算是我们国产动漫之光了，叫《白蛇缘起》。里边呢就很遵从这个男主的名字，白蛇缘起的男主就叫许宣啊，一张嘴白娘子老叫他阿宣阿宣，老这个啊。您回头有空去看看这个动漫电影啊，不单是给小朋友看啊，大人看也能看得进去，有情有义有关怀。在早期的传说当中呢，许仙名为西宣赞，后来呢又有西宣许宣之名。冯梦龙先生呢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当中呢就称他为许宣。后来在民间传说过程当中不断的转化演变成的许宣。一直到清代有一画本叫易妖传啊，很多朋友应该都看过，里边称之为许仙啊，仙女儿的仙。所以呢我们这部书里边尊重咱们原著冯梦龙冯先生，称他为许宣。说完男主咱说女主啊，白娘子白贞素，一点荤的都没有啊，白贞素干嘛，白素贞啊。白素贞修炼成为人形是在哪儿培训的呢？这么说培训各位能听得懂啊，也不是说培训深造嘛啊，他在哪儿深造培训的呢？一说是峨眉山，二说是青城山。你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电视剧里边也有这台词啊，我是记忆犹新。为什么呢？每年暑假都得看啊，我小时候暑假实在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啊，必须得看。那词儿都快背下来了。其中那个台词各位回忆一下啊，白娘子双膝跪倒跟神仙说，说青城山下白素贞叩见大事啊，把自己的家庭住址报出来了，青城山下白素贞。同样在剧里边也说过这句话，说我是峨眉山上修炼的白素贞啊。后来杨洋一想这个问题不大啊，反正都是川渝地区啊，都说得通，爱吃火锅爱摆龙门阵啊，差不多。但是呢说这个峨眉山跟青城山啊问题也不大，我琢磨跟现在念书深造啊是一样的。比方说吧，你在南艺考了一个播音主持的本科，后来又去蓝翔考了一个挖掘机硕士研究生，这不矛盾啊，应该是这意思吧。那么白娘子她修炼的时候到底是哪个专业呢？各位知道吗？各位说说，君妹知道吗？不知道吧，今儿给各位揭晓一下，白娘子的专业是餐饮日料专业。为什么呢？歌里边有解释。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修此身，他修的是刺身，刺身不就是日料吗？好，谢谢。这个地方请配一个乌鸦飞过的音效。另外还有知识点，白娘子是蛇妖所变，那从蛇修炼成人就这么简单吗？其实不然，它中间有好多好多的过程，各位想知道吗？想知道咱明天接着说。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 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

0: 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斯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
1: 洞。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好，来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哈多时间哈。今天在直播室里除了我之外呢，还有汽车人林继平。
5: 杨晓，下午好，各位车友下午好。我们关注的是哈多，这个哈多呢在我们交广推荐，大家一定都知道，老司机也晓得。推荐了14年多，我们主打的是哈多旗下的明星产品哈多除碳镜啊。听名字就可以得知它是干嘛用的。我们开的车在当今，我们要多说一句，因为呢现在呢不一样，过去都是燃油车啊，没有说车没有发动机的，现在有纯电车没有发动机，有发动机的包括一些挂绿牌的一些车，那注意听了，那哈多要用起来。为什么呢？它的确呢是保养当中容易忽略掉的，而且呢是一个刚需。为什么呢？时间久了之后呢，发动机因为积碳呢就会有大问题，比如说过早大修烧机油，这个的话呢你发动机搞一搞拆一拆大修一下抬下来，修的费用呢有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因为有些车友说我买个二手车几万块，有的万把块，修一下报价能够报个小几万，
6: 对，
5: 都有可能。而且现在我们买车很便宜，特别呢是圆了一些二手车的梦，当年的豪车新车买不起，现在我们买个二手的油车豪车很便宜，但是呢要保养。回去之后呢如果没有大问题的话呢，包括一些二手车你用一用哈多你试试看，会让你呢觉得呢不可思议。为什么呢？觉得车开着开着轻松了，油门呢不用踩那么多了，发动机声音也好听了，启动的瞬间的速度呢也快了。这个就是发动机的排毒啊，我们讲排毒清积碳的一个效果。积碳呢是跑不了的，除非你这个车买回去不开，那买回去不开你买车干嘛呢？浪费。所以说开起来呢你就会有感受，积碳多了之后呢就觉得车不好开，油耗高，还有尾气超标，哈多可以解决。那为什么哈多这么好用呢？这个背书哈多呢来自乌克兰，乌克兰的军工科技的一个实力呢在全球大家呢也是很关注，包括一些军迷啊对哈多啊也知道它是军工科技的一个这个产品，在国内已经30年，全球的销售呢40年，最高记录的时候呢有48个国家和地区呢在售，包括我们交广呢可以说在全国的哈多这一块呢是屈指可数的，而且我们是点了一把火。为什么呢？把这个燃油添加剂的这个市场呢给点燃了。现在所以说呢很多
4: 各种各样的、
5: 各种各样、各种品牌、各种样式啊，哈多呢除碳镜目前我们在售的是定制版绿色包装。那买的时候呢要注意，因为确实呢造价有很长时间了，这10来年我们打奖呢比较头疼。618的活动呢已经打响，记住购买哈多第一步上京东，京东呢直接去搜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来找我们，或者呢关注微信公众号书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继平之后呢，为什么呢？可以进微店。这个微店呢可以说目前我们大名鼎鼎，在行业内我们也是屈指可数的，我们有8-9年时间认证5颗皇冠的一个认证，没有看过6颗皇冠，5颗皇冠应该是最高级别。在上面呢我们不怎么宣传的微店上面有将近50万的用户，有10多万的评论，有大家给我们的打分是99.9几分，可以将近是100分啊。所以这块呢我们不了解的包括了解哈多的关注我们这次618的活动。今年的618的活动呢也是出了奇的让利，我们水杯送完了干嘛呢？我们直接再给大家打85折，前面呢有买3送1、买6送3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可以说是双重的一个折扣，到底原价168一只，现在破百95左右一只。所以开

0: 那车只要有发动机，备上哈多，平时呢给它在油箱当中加一加，试一试，你慢慢开，特别一些老车毛色顿开，你就会觉得这个车呢，哦，原来新车般的一些工况呢是这个样子的，不像以前啊，一些车开的真的像拖拉机，一些发动机呢比较吵，震动比较大，这都是积碳呢造成的一些恶果。所以说日常的保养，我们换一些油水，定期的保养，全车检查，哈多除碳镜要纳入我们的保养当中。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金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康乃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60%膘肉，40%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还将可留性命。
8: 唐山赵子龙，
9: 及时雨宋江，
10: 锦毛鼠白玉堂，
11: 兽首捆龙虾，
12: 生硬评书有新样。

0: 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又是一部新书了。上回书说到，这部书里边两个主角许宣跟白娘子俩人，这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很多人通过影视剧都有所了解啊，包括这个传说也在民间是口口相传。可是上回书啊，咱们留了个小扣，杨洋要给各位解释解释，从一条普通的小蛇怎么修炼才能像白娘子一样最后幻化人形呢？其实啊，严格上说，白娘子并不是蛇精。你看我这个啊，推翻了好多

多科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哪位科学家闲着没事研究白娘子是不是蛇精啊？不是这意思。从这个传说角度来说，白娘子严格上说应该是蟒蛇精所变啊。当然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每个村。那个时候怎么每个村呢？哪个村没几个酒店啊？那时候人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喝酒呗啊，更像啊，大概有点像这个居委会主任这么一个感觉吧。同时呢，自己也经营着一个生药铺，用了一个小伙计，这小伙计姓许名轩，叫许轩。许轩呢，自幼父母双亡啊，跟这位李仁李掌柜的还沾点远亲，所以就到这个药铺来做一个主管，每天站着柜台啊，人那边抓点什么药啊，抓点什么白芷啊，防风是吧，抓点阿司匹林啊，抓点970什么玩意儿呢啊，那年头没有啊，反正各位中药吧，哎，他负责这事儿。所以呢，许轩也是非常的精通药理。许轩那一年刚刚22岁啊，这个李仁这买卖生药店就开在巷口。这一天忙忙活活一天，许轩下了班回家是直奔自己的姐夫家。怎么奔姐夫家了呢？说这许轩不是自幼父母双亡吗，啊，挺苦一孩子，没家没地儿待，只能到姐姐家里边居住。自个儿因为穷呢，也没有娶妻室，姐姐看着这许轩长起来的，所以不忍心他一个人在外飘零，姐夫拿他也不当外人啊，回到姐姐家就跟那儿住着。许轩的姐姐叫许娇荣啊，也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妇人。晚上许轩到家跟姐姐说，说姐姐，明天呢到日子了啊，我得去祭祖宗，所以特地跟您这儿知会一声。姐姐一听明白了，哎呦，这好事儿啊，兄弟你甭管了啊，要什么东西给你准备好喽啊，祭祖吗，那时候讲究这个啊，什么蜡烛啊，啊烧纸啊，啊什么芝麻呀，啊绿豆啊，至少做法是怎么着，哈哈，撒豆成兵啊，反正古代祭祖讲究多啊，带一大堆东西啊，都给他准备齐了。早晨起来照顾兄弟，吃完饭换了身衣服，把这些东西拿好了，包袱包好了，许轩接过东西直奔这个李家药铺了。怎么着，天天请假呀，啊不能说不请假这玩意儿就离开工作岗位啊，这属于旷工。掌柜的李仁一瞧，哎呦，许轩呐，你这干嘛去？哎呦，掌柜的，我要去寺庙里边烧烧香，祭拜祖先，想跟您请个一天假。哦，行啊，啊，这事儿咱得支持啊，孝顺嘛，祭祖嘛，人能立志，而且身材高挑。身穿一身白，在这个凄风苦雨里，嘿，怎么看怎么让人这么心动，嗯，绝对是标准的九头身美女啊！现在不有这么说法叫九头身吗？啊，就是身上长九个脑袋，妖精这是啊！说这比例啊是九个头摞起来的啊，不是说长九个脑袋，这个比例很匀称。啊，说是这么个意思，长九个脑袋，那咱这部书甭说了，上来妖精就已经现身了啊！再看这女子，头戴孝头巾，乌云畔边插芙蓉花，穿着白色的罩衫，下边穿了一条麻布的细麻裙，粗麻细麻这质感可就不一样了。穿这细麻裙穿在这么一位标致的女子身上，感觉那是大不相同。再看这女子身边站着一小丫鬟，这丫鬟跟她相反，穿的是一身黑，也是五官清秀，虽及不上这位白衣女子那么倾国倾城，可这小丫鬟眉宇之间也透露出一股灵气。22岁的许轩

0: 正是壮年啊，看着这么一对女子，那玩意儿能不心动吗？哈，当时那个眼睛啊，叮叮，两个小桃心啊，动画片看多了这是。哎呦，这是哪儿来的这么一对漂亮的女子？虽然怦然心动，但是表面上不能表现出来啊，那不变成了浮浪子弟了吗？啊，再说这个张老伯、张大爷一瞧，哎呦，这有人要搭船呢，回头跟这许轩商量，说许轩呐，你看我一个人也是渡，俩人也是渡啊，这怎么着？要不一块儿吧？许轩一听这，你还用问我吗？啊，让他们赶快来，快快快点，等不及了，我想近距离看看啊。心里很迫切，表面上不能显露，依张大爷便是。这张老伯不怠慢，把船又向岸边靠过来。靠到岸边的时候，这美妇人在丫鬟的搀扶下是很谨慎的小步上了船。一到这船上，跟许轩俩人这距离可就更近了。妇人抬头这么一看，许轩正看自己呢。哎呦，妇人没害羞啊，嘴角是轻轻上扬，轻启朱唇，露出两行碎玉，冲许轩这么一笑。再看这许轩，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要起飞了，起飞了，起飞了！哎，我天，他还冲我笑，你看吧。白衣妇人向许轩道了一个万福，许轩呢，连忙是抱腕拱手，这算是回礼了。再见这位白衣妇人啊，跟那青衣的丫鬟在船舱里边坐稳了身形，坐好了，这眼神可就在说话了啊。白衣女子是秋波频传，一个劲儿的打量这许轩。你看啊，这男女有别，许轩还是个腼腆老实的人，虽然心里边花花是吧，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年龄啊，因为他的身份状态单身嘛啊，看着这么漂亮的姑娘啊，难免是脸红心跳，但是不好意思张嘴，强按住内心的激情啊，掩饰住内心花朵的绽放，低头不语，但是眼睛不住的向上挑，瞄着这白衣的娘子。白衣娘子首先进攻啊，轻启朱唇说：“官人，多谢您慷慨帮忙，要不是您同意呀，估计我们姐妹二人，哎，要被这暴雨淋湿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啊？”“哎呦，不敢不敢，小可姓许，名，我叫什么来着？激动的名字都忘了啊！啊，对对对。”小可姓许，名轩。
1: 哦，
0: 许轩。
1: 敢问官人宅上何处啊？
0: 就问你们家住哪儿。哦，寒舍在，哎，你看讲究啊，别人问宅上啊，贵宅贵府，自己都称寒舍啊。回这位大娘子，寒舍在黑珠儿巷，我在生药铺做买卖啊。许轩恨不得把这祖宗八辈家里边都干什么全告诉人家了啊，身高体重，穿多大号鞋，身份证念给你吧，好不好？呵呵，都想跟人说了，心想也不能一直别人问呢啊，我得问问人家呀。敢问这位大娘子贵府何处啊？白衣女子一听微微一笑，
1: 哦，官人您问奴家呀，奴家名叫白素贞，这位是我的丫鬟小青。
0: 许轩一听，好嘞，白素贞这名字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了。可许轩哪知道，他记这名字记一辈子了，他面前这位女子与他将来也会纠葛一生。
2: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萦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

0: 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州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4: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5: 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39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此刻我们将正式开始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39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260,000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259,000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近日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接到多起投诉，有反映通过社交软件添加的所谓彩票店店主或者是彩票店工作人员进行投注，在中奖之后啊，根本就无法兑奖，进而被拉黑的情况。经查证，上述情况均为不法分子盗用了正规体彩网点照片和视频，在社交平台上以返利高回报为诱饵，招揽客户进行诈骗，这样的违法行为也是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所以在此，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醒大家，中国体彩从没有授权任何形式的网络销售行为，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购彩渠道。那网络上盗用或者是冒用体彩网点门头照片、店内的布置照片、代销证明照片等正规体彩网点元素，自称是门店老板或者店员揽客。

0: 售彩或者是私下发放收款码，要求线上预付购彩资金的多为不法分子，他们往往会截留购彩资金，无法提供任何的纸质彩票或者是伪造彩票，中奖便失联，相关的钱款也是根本无法追回的。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3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26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6、3、9。也提醒全省的听众，纸质彩票是目前唯一的兑奖凭证，请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来购买体育彩票，并且要妥善保存。若您在购买体彩时发现任何违法或者是违规行为，包括互联网销售彩票、组织销售黑彩与私彩、组织非法赌博、冒充是彩票店的销售人员进行诈骗，又或者是彩票店拒绝出票、所购彩票为假票等等，请您及时拨打110进行举报，又通过95086热线进行举报。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3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6、3、9、3、1。目前我们江苏体彩排列三，7500万元搭派奖活动还在火热进行哈，请您可以前往到身边体彩网点解锁更多的好运气。您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来迅速查找您身边体彩网点，可以先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的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再点击图标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游戏地址和电话等等。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3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我们前面看到前六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6、3、9、3、1、7。那么看到刚刚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6、3、9、3、1、7、0，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南宁市市政公证处公证员费哲刘伟。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0: 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3: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2: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4: 祈福安康。
3: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2: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3: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4: 端午已至，
2: 平安一下，
4: 平安一下。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屏2026端午假期特别直播，我是吕杰，要祝大家端午安康啊！今天呢是端午节假期第一天，也是周末，必须要把假日氛围给拉满咯，旅行团周末玩具。

0: 擦下了夏天，非常适合这个有些湿哒哒的夏季哈。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屏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今天下午呢，从2点至6点啊，都是吕杰陪您端午安康平安出行。哎，今天呢是周五啊，也是端午节，想问大家，你有吃粽子吗？你喜欢怎样的口味呢？欢迎此刻通过大蓝鲸互动平台首页底部找到广播互动专区交广双屏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帖进行留言和分享吧。
1: 吃端午的粽子，
2: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3: 绿豆百合、
2: 紫米粒蓉、
3: 红烧排骨、
2: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3: 平安一下。

0: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

0: 是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在假期的第一天，你想去哪儿看看和望望呢？各位下午好，端午安康，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屏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啊。今天下午从2点至晚上的6点都是吕杰陪您端午安康平安出行。也想问问大家，今天呢也非常巧，也非常的我觉得非常吉祥的日子啊，因为今天是6月19日端午节当天，那么您有吃粽子吗？有仪式感的过今天这个端午节吗？您爱吃啊什么馅儿的这个粽子呢？也欢迎此刻通过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底部找到广播互动专区交广双屏的端午假期特别直播帖，来和吕杰进行留言和分享啊。有看到呢，好朋友河南建业在说，吕杰老师端午安康啊，也

祝您端午安康。看到我们建业呢也非常辛苦啊，说今天呢工厂没有休息，还在坚守岗位了，下班时候呢去买点粽子吃。嗯，我们河南建业呢喜欢吃肉粽子，想问大家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呢？那像今天我起来之后呢也是迫不及待的煮了一个蛋黄肉粽。嗯，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口味，会觉得有一点点腻，但是又觉得哇真的是仪式感满满，这才是过节嘛，对不对？咱们大家你喜欢什么馅儿的粽子呢？欢迎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交广双屏的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帖，进行留言和分享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
1: 平安一下。

端午安康，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屏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非常感谢此刻好朋友靓仔真靓的评论和分享啊，说粽叶迎端午，坚守暖人心，致敬节日在岗的吕杰老师，祝您端午安康，福气常伴，事事顺心。哇，太感动了，谢谢靓仔真靓哈，也把我们好朋友真靓的祝福送给每一位正在听我们交广双屏的听众朋友们，也祝大家在路上一路平安，福气满满。想问大家啊，今天呢是端午佳节的正日子，又是假期的第一天，那您此刻是在家里面宅着进行休整，还是在陪伴家人，或者呢正在雨中自驾路上呢？是的，看到今天第一天，我们江苏也是全面的入梅了，也看到此刻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预报和快讯啊，说在19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1点至2点，南京和淮安有6个站点的降水量都达到了20毫米以上了。而此刻呢，长江以南地区以及西北部地区雨呢是暂时的暂停了，但其他的地区呢还在降雨。温度方面，我们看到长江以南地区呢是26到28度，江淮之间南部呢是在24到25度，其他地区呢只有21到22度了。所以特别听大家啊，因为在假期出行的时候，天气永远是关注的焦点。也来说说我的感受啊，因为我呢是昨天刚从咱们大西北哈，因为之前呢就是一周时间呢是带团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的纯玩甘南游啊，刚刚的回来。我的一个巨大感受就是昨天呢一下飞机感觉到哇，那种湿哒哒黏腻的感觉回来了啊，就感觉到满路上都是像有加湿器一样，非常非常的湿润，嗯，真的回到南方了。那没看到呢，根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我们江苏全面入梅的第一天。那我们江苏梅雨季也有特点啊，主要是在淮河以南为主，淮北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典型的梅雨的一种症状和一些特征。那么呢大家也知道，梅雨季首先就是湿度会爆表，会持续的反潮，像空气当中呢就像大家感受到的，也像我那种强烈的和西北对比所感受到的，相对湿度呢会在85%、85%以上啊，特别是大家能感受到就是梅雨季的时候，咱们的墙面啊、地板啊、衣物，包括家具、木质家具是非常容易发霉的，所以也被称为是霉雨。还有个特别的明确感受，就是昨天晚上我从大西北啊，从甘肃回来之后，我就洗了这一个星期的衣服，我发现哇，真的就是今天上午包括中午我出门的时候，那衣服你别说干了。啊，和感觉昨天晚上洗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区别哈，所以感觉到啊，潮气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同时呢，也看到呢，此刻也有最新的预报，就是在端午3天假期当中的前期，特别是今明2天，我们江苏的沿淮及淮河以南地区会有一次大到暴雨的过程，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部分地区8到10级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啊，也特别请此刻咱们正在淮安和盐城出游包括驾车的市民和车友特别注意一下了，因为在今明2天，淮安和盐城的累计降雨量可以高达100到130毫米，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雨天的驾车安全，一定要去多减速慢行，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车速和车距，也要注意行人啊，以免去把积水积溅到行人的身上啊。

0: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FM101.1 江苏应急广播提醒，近期我省大部分地区陆续进入梅雨季，雨天行车请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遇情况提前采取制动减速措施，避免猛踩刹车，以防车辆侧滑侧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

0: 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5: 燕之屋，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凌云。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丁火枢纽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 G4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入口附近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1、2车道。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影响，车辆缓慢通行。此刻长江以南地区和西北部地区的雨水暂停，其他地方仍有降雨，开车请控制好车速。以上出行信息由9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随着雨水暂歇，景区周边道路的车流开始增多。目前夫子庙附近、茂业天地、水游城、万象天地几个主要商圈附近的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主要集中在福西街、锦绣坊、杨珠巷、中华路、三山街等。新街口附近中山东路、中山南路、中山路都是呈现车多缓行的情况。玄武湖附近鸡鸣寺附近的鸡鸣寺路，自驾的球迷可以前往江苏大剧院、星辰大厦、华彩天地和国际博览中心等处停放车辆，建议球迷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乘坐地铁2号线到奥体东。

0: 站十号线到奥体中心站可分别抵达奥体中心东门和西便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4: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5: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4: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6: 祈福安康。
5: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4: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5: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6: 端午已至，
4: 平安一下，
6: 平安一下。

0: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1: 绿豆百合、
0: 紫米粒蓉、
1: 红烧排骨、
0: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0: 端午安康，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今天呢，从下午的2点至晚上的6点啊，都是吕杰陪您端午安康平安出行。哎，今天呢也是6月19日端午节的正日子哈、啊，想问大家，你有吃粽子吗？你喜欢什么馅儿的粽子呢？也欢迎此刻通过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底部找到广播互动专区当中的交广双评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帖进行留言和分享。也看到呢，根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江苏全面的入梅了。那此刻呢也看到啊，在南京雨不停，也看到呢根据省气象台最新的预报，除了南京以外，此刻淮安的雨也是挺大的啊，只有长江以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呢是有雨暂停的情况，提醒大家特别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当然想问问大家，那今天是入梅第一天，你此刻体感如何呢？有那种黏腻腻潮乎乎的感觉吗？我们再来看到更多的和我们江苏梅雨季相关的特点和提醒啊。刚才特别说到呢，在梅雨季节首先呢是湿度爆表，对吧？然后气温呢也会过山车。那么也看到呢，在今明两天呢，我们江苏的沿淮及淮南淮河以南地区还是会有一次大到暴雨过程，并且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等，包括还有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请大家做好这个出行的准备和安全一些准备。那么再来看到端午假期后期啊，在21号至22号的时候呢，我们江苏的沿淮及淮河以南地区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另外呢，看到在今天夜里开始一直到明天的白天，我们沿江和苏南地区，包括在南通的海区，还有大风天啊。那好在呢，因为雨一直下不停，我们江苏在整个端午小长假基本上不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但此刻也看到，不单单是端午节的正日子，假期第一天啊，中考正在进行时，明晚呢还有苏超啊。就建议此刻全省的听众和车友，还是要在出发前呢提前查询好最新的气象预报，做好暴雨、强对流、大风等等恶劣天气下的车辆检查与出行准备，一定要去多减速、多观察，文明守法，才能真正做到一路平安哦。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

0: 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0: 舞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屏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今天呢是端午节的正日子，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也是我们江苏入梅的第一天啊。刚才呢特别提到呢，在梅雨季节降雨比较多，同时降温非常明显，但呢也看到只要雨一停止啊，这个气温会快速升到33到36度，所以呢因为有高温和高湿进行叠加，也会加剧梅雨季的闷热黏腻感，体感上是非常不舒服的啊。同时看到在梅雨季节也是雨雾比较多一点，少阳光，特别是在您清晨起床的时候会感觉到会起那种平流雾，能见度非常差啊。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在明后两天假期有出行计划，特别是自驾计划的车友，要尽量避开清晨的起雾的高发时间点了。那一旦您在路上，特别是在高速上遇到雾天，请大家及时打开您的近光灯和前后雾灯啊。也看到呢，在夏季起雾呢和冬季还不太一样，开窗户呢还会让感觉到外面非常的湿热，对不对？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把您的车载空调调成除雾的模式啊。当然说到今天我们江苏全面的入梅了，也想问问正在听我们交广双屏的全省车友和听众啊，您此刻在哪座城市？今天我们江苏入梅，您那儿有明显的梅雨季节的特征吗？欢迎大家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底部找到广播互动专区，也找到我们交广双屏的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帖，进行留言和分享啊。

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靓仔真靓的打卡和分享，说目前在沙家浜是非常湿热的，人非常难受。也非常感谢好朋友英文名应该是寂寞假期，对不对？寂寞假期再说啊，今天南京的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对，我也是深有感受哈。也看到呢，南京气象最新的预报啊，就是在过去三个小时，南京特别是在陆河地区降水是非常明显的。预计呢，在未来三个小时，陆河以及高淳雨势还是比较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出行的安全。也看到，对啊，明天晚上呢，在南京奥体中心还有苏超，对不对？是南京队主场对阵淮安队啊。也看到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计呢会在比赛期间。明天还是比较给力的，根据最新预报，在明天晚上的7点至22点，南京奥体中心呢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了，但是呢湿度是非常大的，有80%到90%，体感上非常的闷热，也请即将去到苏超这个赛场上观赛的各位听众和球迷朋友们要穿透气吸汗的衣物啊，及时补充您的水分，注意一个避暑和安全全了啊。好，想问大家，您此刻在我们江苏哪座城市，或者说您那儿有梅雨季节吗？如果您是我们省外的一些听众和车友哈，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底部找到广播互动专区，再找到我们交广双屏的端午假期特别直播帖进行留言和分享。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完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4: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水运江。

0: 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幽黄。
3: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首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4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入口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12辆车道，后方车辆排队通行。另外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当中。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现场也是车多缓斜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8: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7: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9: 祈福安康。
8: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7: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8: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8: 端午已至，
7: 平安一下，
8: 平安一下。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下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到快速路的通行情况。九华山隧道通往新庄立交方向存在约2.3公里的缓行，玄武湖隧道由西向东也有大概1.5公里左右的缓行距离。龙盘中路高架双向车辆通行十分缓慢，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之间红月城上方的路段，以及1865产业园上方有双向约2公里的缓行，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有注意安全，小心谨慎驾驶。恰逢中考苏超赛事举办，叠加端午小长假出行高峰，南京统筹设置便民举措，全市累计开放419处免费停车资源，方便考生出行、观赛群众及市民假期就近停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吃端午的粽子。
12: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13: 绿豆百合、
12: 紫米粒蓉、
13: 红烧排骨、
12: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

零一年伤痕，但大家听到这个版本还是挺特别的，有一种触电感，对不对？啊，因为呢，它是雨过天晴版的伤痕哈。也真的，虽然今天是我们江苏入梅的第一天，但真的已经是开始迫不及待的等待着雨过天晴的感觉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今天呢，从下午两点的天天体彩到傍晚的六点，都是吕杰陪您端午安康平安出行啊。好，那说到雨过天晴，我们先来看到最新的气象预报，有最新的雨情啊。看到省气象台最新的强天气快讯，在今天下午的两点至三点时候，我们江苏南京、淮安和盐城有19个站点降水量都是高达了20毫米以上啊。那目前呢，全省的降水回拨呢，主要是在沿淮以及以南地区，而且呢是向东北方向进行移动了。也想请此刻正在雨中出行的各位，特别是我们全省的车友，一定要注意一个雨天的行车安全，多减速，多观察，安全第一，守法第一啊。好，那么作为专业的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主持人，吕杰给此刻咱们全省车友以及正在端午假期前往我们江苏游玩的车友拎几个今年端午小长假我们江苏省国省道路网一些出行安全提醒啊。首先看到最最重要的就是免不免费。是的哈，这个端午小长假放假三天，但是我们江苏包括全国各地的国省干道和高速公路对于七座以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都是不免费的啊。所以别等了啊，要上高速赶紧的上高速，是不免费的。那么看到这个端午小长假呢，公众主要是以中短途的旅游需求为主，预计呢我们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日均的出口流量会在269万到279万辆左右，同比增长8%到12%。那么看到国省道的方面呢，也会是同比增长2%到5%的车流。也看到这次的假期出行比较特殊啊，因为最高峰的预测不是在今天，不在假期第一天，而在昨天，也可见大家去追求者，包括是想去做到端午安康阖家团圆的返乡需求还是非常非常旺盛的哈。好，再来看到每逢重大节假日，过江通道就是大家的关注焦点。那么看到根据目前江苏交警最新的预测以及大数据分析啊，我们江苏呢主要是八卦洲大桥、栖霞山大桥、泰州大桥、五峰山大桥和沪苏通大桥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特别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苏通大桥以及江

0: 桥，日均的过江车流会超过110,000辆次啊，也请大家尽量选择其他的过江方式进行绕行了。好，再来看到缓行路段，那么在今年的端午小长假会有13个路段高峰期呢容易车多缓行，大家此刻可以来对照一下您是否在这些车多缓行路段啊，主要是有 G2513 淮徐高速的徐州东绕城段， S49 新阳高速宿迁淮安段， S29 扬州西北绕城段，还有 S39、常州镇江段， G40 沪陕高速的苏皖省界段车也比较多，还有 G25 长深高速的溧水段， G25 长深高速的溧阳宜兴段，以及 G2 京沪高速广进西城段的车也比较多一点啊。还有大家非常关注的每逢节假日车比较多的 G42 沪蓉高速的无锡常州段，以及 G15 沈海高速的苏州南通段，以及 G2 京沪高速苏州无锡段，还有 G1522 的苏州南段。目前呢在高峰的时段，特别在此刻也是阴雨绵绵，一定要请大家呢注意这些路段是容易车多缓行的，请大家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速和车距，特别是要注意一些安全的小细节，比如说千万不要去分心驾驶，不要去过度依赖导航啊，还是要把安全和守法放在第一位的。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0: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哈。好，再来看到整个假期呢，我们江苏高速呢是有14个收费站受到施工影响，会有些限行，请大家啊提前做好绕行准备啊。比如说呢，是关闭了沙溪收费站的往南京方向出入口，关闭了太仓东收费站往上海方向入口以及往南京方向的出口，还关闭了常熟收费站往南京方向的出入口，也关闭了常熟北收费站双向的出入口，还关闭了凤凰收费站往南京方向的出入口，还关闭了张家港的收费站双向的出入口啊。同时看到我们江苏高速上还关闭了新桥收费站往南京方向出入口，还关闭了华西收费站双向的出入口，以及看到还有关闭了七书堰收费站往南京方向出入口，常州南收费站往南京方向的出入口，以及关闭了新安双向的出入口，以及善港往保税区方向的入口啊，也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的准备。
3: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

0: 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589090，400858909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从原粮到工艺

0: 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凌云。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广宁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出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江苏从今天开始正式进入梅雨期，预计在七月中旬出梅，与常年接近。以上出行信息由196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此刻来关注一下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目前各条过江通道的整体通行情况呢都是不错的。需要注意的是，长江大桥的大桥南路高架的察哈尔路上方到四平路广场存在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小心谨慎驾驶。绕城公路方面，马群枢纽由南向北缓行大约1.3公里，车友经过请耐心排队等待。再来关注一条资讯，昨天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发布了2026年端午假期景区服务保障公告，假期三天，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夫子庙片区实行预约入园，请记得提前预约。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健康路、中华路、长乐路、平江府路、合围区域内禁止机动车驶入，建议地铁加步行抵达景区。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6: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5: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7: 祈福安康。
6: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5: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6: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7: 端午已至，
5: 平安一下，
7: 平安一下。

在下午的4:07，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哈。今天呢是6月19号，端午节的正日子，你有吃粽子吗？你爱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呢？啊，包括想问问大家，今天也看到非常巧啊，是咱们江苏入梅第一天，你那儿此刻在下雨吗？欢迎大家呢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底部找到广播互动专区，再找到我们交广双评的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帖进行留言和分享啊。好，也再来看到最新的雨情变化。目前呢，根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我们江苏呢还是会以雨天为主啊。此刻呢，也只有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是雨暂停啊，暂时没有下雨。那么再来看到南京方面呢，目前在未来一个小时，南京呢也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特别是沿江以北地区呢会有15到40毫米的雨量，其他地区呢是在5到15毫米的雨量。那么有雷雨地区的雷雨时呢会有短时阵风7到8级啊。此刻看到南京户外呢是有24到27度，也请大家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要注意梅雨天的这种湿哒哒黏腻腻感觉的一个调节哈。不管怎么样，天气没法进行改变，但是我们心情要去调试一下啊，我们变得非常的舒服。

0: 假期的通行安全和有序哈。好，我们再来看到在河西方面呢，金陵中学河西分校也是今年的南京中考的考点之一啊，也会根据预计呢，因为明天是南京中考的第一天，同时也是南京主场对阵淮安队的一个苏超的比赛啊，这个比赛地点呢就在南京奥体中心，离金陵中学河西分校也是比较近的啊，所以呢根据南京交警最新的预测和提醒呢，在明天下午考试结束的期间呢，会和大家前往到奥体中心看苏超赛事的车友包括球迷有一个车流量的汇合，那交管部门呢也会强化车流的引导，配合外围的分流，努力提高集中疏散的效率，也请广大的家长和考生要按序的进行通行，配合我们交警的现场指挥啊。
1: 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
0: 那么在整个端午假期呢，全国高速公路都是正常收费的啊，不免费通行。那也根据南京交警最新预测，像宁河高速、宁洛高速、沪蓉高速、沪高速和宁宣高速也会出现一个车流的激增啊，所以呢南京交警也会有一些相对的管控。特别呢今天呢也是看到有很多的市民包括很多的外地游客会来到南京进行游玩，所以此刻呢也看到中山门大街、中山东路以及各大过江通道在一些重要时段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也请广大的车友和游客要提前做好一个绕行的准备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中山明骏律师事务所吕清燕律师。假日期间当您签订合同时请细读条款，明晰权责。当您办理预付卡时请确认商家经营资质，当您遇到价格纠纷时请保留凭证依法维权。愿您旅途顺畅，消费明白，一路平安。

0: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3: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
5: 播直播室智慧生辰，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8: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7: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8: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9: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10: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9: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11: 祈福安康。
10: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9: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10: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9: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11: 端午已至，
9: 平安一下，
11: 平安一下。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还是吕洁哈。对，在今天呢是端午佳节的正日子，也是端午小长假第一天，同时还是咱们江苏入梅的第一天。那从今天下午的两点的天天体彩一直到傍晚的六点，都是吕洁陪您端午安康平安出行啊。也非常欢迎大家此刻通过咱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找到交广双评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帖，来说一说您此刻在我们江苏哪个城市，您那儿有下雨吗？今天你有吃粽子吗？什么馅的呢？也看到呢，今天呢我们江苏有多地也正在进行中考，比如说此刻的无锡、南通、盐城、扬州、苏州、镇江、徐州和常州都有中考的考生正在奋笔疾书，而从明天开始宿迁和南京也将正式进行一个中考啊。所以此刻也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考的都会，披荆斩棘，金榜题名，一路繁华哦。

0: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1: 绿豆百合、
0: 紫米粒蓉、
1: 红烧排骨、
0: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0: 好，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啊。也想问大家，今年的端午小长假我们全国包括我们江苏高速都是不免费通行的，但是你包括家人还有选择出游吗？我们看到一些客观的旅游网的数据啊，首先呢，在今年
1: 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

0: 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589090，400858909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2: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凌云。目前缓行路段包括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疏通广宁枢纽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 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江安路段，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山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多缓行。目前全省降雨间止，本周日到下周一我省还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时间临近傍晚，目前景区附近的路段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通行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建议暂时避开。夫子庙老门东西南里景区周边交通压力呢进一步加大，深州路上浮桥杨朱巷以及中华路等路段车辆通行缓慢，沪宁连接线往南京博物院方向以及清溪路由北向南都有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友谨慎慢行。再来关注一条资讯，6月19号，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南京气象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应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深沉，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7: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6: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3: 祈福安康。
7: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0: 千年时光里流传，
1: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1: 端午已至，
0: 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2: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还是吕杰哈。好，先来看到最近的雨情。那么看到呢，刚才大家也听到了路况啊，我们叨叨妹的一个提醒啊，雨水呢已经见止了。那么此刻呢，我们江苏今天最高温呢是出现在了昆山和吴江，有高达近30度了啊，29.4度。今天最低温呢是在射阳县，只有22度左右哈。也看到呢，刚刚省气象台有刚刚更新一个最新的气象预报，在明后两天呢，我们江苏还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如果大家在明后天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还是要去提前的查好天气预报啊，做好一些雨天特别是梅雨天的一个驾车安全的准备和一些安全的警示了啊。好，也看到呢，我们江苏的中考和高考是不太一样的啊，全省时间呢是不是特别统一的，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小金鱼 FO 的提醒啊。他说呢，目前盐城的中考已经结束了。是的，我们再来更新一下，目前在我们江苏呢正在进行中考的城市主要是有苏州、镇江、徐州和常州市。那么从明天开始，宿迁和南京也将正式的中考了啊。也请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提前去做好一些路线的规划，也祝所有的考生可以考得都会，猜得全对，披荆斩棘，金榜题名喽。

0: 机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3: 平安一下。
4: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中国人中国梦的提醒啊，说目前呢盐城还正在下雨，我有看到我们听众中国梦也正在路上啊，他也评论说呢，今天是梅雨季节的第一天，这个潮湿的感觉啊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啊。也提醒呢我们江苏全省正在雨中出行的各位车友，在整个端午假期，刚才也特别提到啊，不单单是今天，明后两天呢我们江苏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所以请您呢在强降水期间呢尽量是减少非必要的出行，如果您确实需要驾车出行的话，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和量尾啊。降速呢是指您在雨天开车要把车速控制到安全的范围之内。哎，那什么是安全范围呢？就是一旦您发现前方有突发状况，您能及时的刹住车，避免险情发生啊。那么也看到呢，听大家在雨天千万不要去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都是非常容易引发侧滑等等危险事故的啊。那么也因为雨天的路面非常的湿滑，大家也知道刹车距离呢会去延长，所以请大家呢与前车要保持至少两倍以上的车距，随时注意观察前车的动态，以做好应对的举措。那量尾呢是指啊大家在雨天的时候要去啊用好车灯，也要去及时打开您的雨刮器，那么呢在雨天呢要去开启您的示廓灯，前后啊这个近光灯，包括前后的雾灯是非常关键的啊，目的呢不单单是你能看到别人，也要别人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2: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
5: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2: 端午已至，
5: 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还是吕杰啊。今天呢是我们江苏入梅的第一天，我们再来看到最新的雨情。看到今天白天呢，我们全省都有降水的啊，特别是江淮之间地区有大到暴雨，以及淮安和南京都有大暴雨啊。那目前呢，淮河以南不少地方还在下雨。那么气温方面，沿江苏南地区呢是在25到27度，嘉地区呢是在20到22度。虽和刚才这个下午相比啊，此刻的户外体感已经舒服了很多，但请大家呢在21号，明天会有所的这个降水间歇啊，但是在21号到22号，也在返程高峰期，我们江苏还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提前做好安全的准备喽。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0: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1: 绿豆百合、
0: 紫米粒蓉、
1: 红烧排骨、
0: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的大卡和祝福哈，端午安康。一晃呢也到了晚饭的时间点了，想问大家关于这个粽子哈，今天呢是端午节的正日子，你有吃粽子吗？你喜欢甜口还是咸口的呢？我先来回答啊，我相较来说还是比较喜欢咸口的，特别是肉粽，而且是蛋黄肉粽哈、啊。那么看到咸口呢，主要有几种啊，首先是基础的肉粽，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蛋黄肉粽、鲜肉粽，还有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板栗肉粽，还有呢叫做梅干菜肉粽啊，是梅干菜吸油之后啊，非常的咸香浓郁，在浙江地区啊，在江西地区吃的比较多一点儿。还有香菇肉粽、腊肉粽、排骨粽和叉烧粽，哎，我还没有吃过，想问大家你有吃过这几款粽子吗？好，再来看到豪华的咸粽啊，主要是以闽南地区和广式的海鲜为主，比如说在泉州呢喜欢吃烧肉粽，当中呢不单单有五花肉，还有干贝啊、虾米、板栗和莲子，再蘸着沙茶酱来吃，哎，比较特别哈、啊。那么还有一些虾仁粽啊、蟹黄粽、鲍鱼粽、海参粽、海鱼咸肉粽，并且呢在肇庆呢，它这个粽子比较特别，叫做果蒸粽，当中呢是以绿豆垫底，再加上大块的

五花肉个头是超级大的哈，还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的咸口，比如说有川味的辣一点的藤椒牛肉粽、麻辣鲜肉粽等等啊，还有鸡肉粽、鸭肉粽。贵州呢有个粽子叫做灰水肉粽，是以稻草的灰水进行泡米，再搭配上土猪这个肉粽呢，包括还有板栗，是比较的咸一点但比较香一点呢。还有一些创新的新式，它是将甜咸混搭的，比如说在潮汕地区啊，粽子呢有一种叫做双烹粽，一个粽子呢两半，一半呢是豆沙甜，一半是蛋黄虾米咸，哎，还挺有意思的啊。哇，还有水果粽啊，比如说有芒果馅的呀、榴莲馅的、蔓越莓、草莓馅的水晶粽子，还有奶油粽、巧克力粽、芋泥粽、芝士粽，还有一些比较养生一点的，比如说有红豆薏米粽、百合绿豆粽和紫米杂粮粽。哇，好多哈、啊！请问大家，你有吃过这些非常特别馅的粽子吗？你今天有吃粽子吗？是什么馅的？和吕杰一样也喜欢蛋黄肉粽吗？欢迎大家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底部找到广播互动专区当中的交广双评端午假期特别直播帖，进行留言和分享。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0: 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1: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五 G，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0: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8: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油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

0: 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但是您放心啊，不耽误事啊，绝对每一个故事给您说的完完整整。上回书咱们说到，许宣出外祭祖，一切事情完毕之后啊，玩心大起，四处游逛，恰巧天降大雨。好不容易搭上了一条小船，岸上呢一白一青两位美女子要同搭此船。许宣很慷慨啊，赶紧来快点啊，我想好好看看你们长得到底有多漂亮。年轻小伙子嘛啊，单身状态下能理解啊。两位美妇人上到船中，与许宣就交谈起来。交谈过程当中，许宣得知这位穿白的大美女名叫白素贞啊，旁边呢那小丫鬟叫小青。白素贞也自我介绍啊，我呀自小嫁给了张官人，不幸官人亡故，就埋在这附近。清明时分带着丫鬟方才是上坟祭扫了一番，没想到天降大雨，若不是得到官人这条便船呐，哎，那我们姐妹二人肯定是淋湿之后更加狼狈了啊。许宣连忙客气，哎呀大娘子啊，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啊。许宣心说了，哎呀真是我，哎你甭说现在有船啊，没船真的你驮着我都把你驮过河去啊。好嘛，许宣成乌龟了这个，哈哈。哎呀太漂亮了啊，抑制不住的不断的在打量白娘子。聊着看着这船离岸可就越来越近了。白娘子说，许官人还有一件事想要麻烦你啊，你说啊，要我命都行啊。心里这么想但是没说出来，说奴家一时心忙啊，不曾带些盘缠在身边。官人能不能先替我把这船钱给了，日后我定然相还。说没带钱啊，许宣一想，哼，这算什么呀啊，我别的我付不起，我船钱还有问题吗啊。哎呀娘子何出此言啊，区区小事，来来我来付便是。许宣花了两份船钱啊，三个人都顺利上岸，连忙找一屋檐底下避雨啊，因为那大雨还未停止。白衣妇人看了看许宣，说：“许官人，奴家家就住在剑桥双茶坊的巷口，您要是有时间，可以到寒舍来，我有香茶招待。另外，这船钱必须要还给许公子。”许宣一听，连连点头。剑桥双茶坊巷口，剑桥双茶坊巷口，剑桥双茶坊巷口，得把这地址记住了。这大脑高速旋转啊，六核同步运行啊。这时候自己舅舅姓什么，许宣能忘了，但是这地址我千万不能忘啊。

0: 哎，这玩意儿玩命我也得记住了。
1: 啊，区区小事，大娘子何足挂齿啊？今天天色不早，改日我再去拜访您。其实心里边想的是，哎呀，你现在赶紧带我去吧。但是不行啊，男女有别，许轩本身还是很老实的啊，留下这么一个话茬。美妇人点了点头，带着小青就离开了。许轩自个儿是奔永金门的方向走啊，因为雨还没停，就从屋檐下尽量避了点雨，来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这生药铺。一进门来，生药铺掌柜的李仁一瞧，我的妈呀，你这干嘛去了啊？跟河里边捞出来的一样，怎么回事啊？哎呦，赶紧吧，赶紧把衣服脱了，赶紧换换吧。哎呦，这全湿透了。许轩说，换不了，掌柜的，我那衣服啊都在家里边呢，我跟您这儿没有干的衣服，那我得回家换去，我得去我姐姐那儿。行啊行啊行，老板就给他拿了一把雨伞啊，说你赶紧撑个伞回家换衣服去，别受凉了啊。另外一点，这伞呢可别给我用坏了，我这伞是24股紫竹柄的好东西啊，是高档货，你用完了赶紧给我还回来。许轩一听，好嘞，撑着伞就往姐姐家走换衣服。其实啊，说这雨伞呢，平常啊阴天下雨咱老百姓都用，但是在那个时候啊，这个伞老百姓是用不起的，多数时间遮风挡雨用的都是斗笠蓑衣，伞是古代帝王才能用的啊。古今著里边就说了啊，说这伞呢最早叫华盖啊，中华的华啊，乌云盖顶那盖，华盖实际上是一种伞状的吉祥云呢 啊伞形的这么一个五色的祥云，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上苍显灵啊，保佑这皇帝。正因为有这么一传说呢，后来作为天子的古代帝王出行要乘华盖车，乘华盖啊，类似的什么翠盖呀、枝盖呀、凤盖、鹤盖、罗盖、膝盖，是吧？膝盖没有啊，就之前那几个什么翠盖一直到罗盖啊，这都是高贵者的专用伞啊。但是到了先秦的时候还没出现伞这个字儿，伞具在多数的时候都称为盖，所以在那个时候啊，这是皇权的象征，也代表啊庇佑天下的黎民百姓啊，帝王对伞的迷信也体现于此。但是现在没那么多讲究了啊，买伞很方便啊，各种价位得都有，是吧？但是有一些人群呢还是喜欢盖的啊，前面提了嘛，华盖嘛，盖不就是相当于伞的意思吗？啊，什么人呢？很多小姑娘啊，包括我们这制作老师君妹啊，喜欢盖。为什么呢？喝奶茶嘛，嗯，奶茶加奶盖，谁喝谁可爱，是吧？盖不了华盖，咱加个奶盖不行吗？是吧？回过头来接着说这个许轩。许轩把这伞接过来啊，24股紫竹柄的好东西，撑起了这把伞，告别了掌柜，是直奔姐姐那儿去。刚走没两步，就听身后有人叫他：“许官人。”哟，声音很熟悉呀、啊！回头一瞧，呵，屋檐下边站着一位美妇人，一身白衣儿。甭问了，白娘子。许轩心想，呵，这白娘子刚才不是跟黑衣丫鬟走了吗？嗯，怎么这会儿能见着啊？啊，他这交了闪现了是怎么着啊？暗壁回城也没这么快啊！啊，哎呀，这怎么回事？我大娘子，你看，怎么在这儿见着您了？嗨，白娘子叹了一口气，官人有所不知啊，家中琐事繁忙，青儿在料理，我呢出来想买点菜准备今天的晚饭，谁知这雨啊一直不停，我家中又无有雨伞，你看淋着我这身上都快透了，鞋儿也弄湿了，你看，哎呀，这怎么办呢？许轩一听啊，那个你没伞我有啊。哎呀，大姐，你这出门甩手

掌柜的啊，什么也不带你啊，又没伞又没钱的你啊。心里虽然这么想，但是乐得不得了。那、啊、他就没想到这么多机缘巧合的事儿怎么都让他碰上了。怎么平白无故的挺好一天儿，他出来玩突然就下雨了。怎么这位大娘子就知道他在乘船，哎，怎么现在又出现在他面前了？哼，许炫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嗯，又年轻又简单。说大娘子，我就这一把伞，哎呦，那官人觉得不方便，哎，要不您捎我一段得了，就是说就着您这伞我们一块走两步，多浪漫啊。许轩一听，您打算奔哪儿去过桥啊？哦，我准备投奔剑桥那个方向，您顺路吧。哦，小可要过军桥去，路比你这儿要近一点啊。要不这样，您的道远啊，这伞送与娘子先用，明日小可再来取回。我自己顺着屋檐走两步便是啊，大娘子不必再送了啊。好，留步留步啊，回见，拜拜啊。哎呀，给这白娘子心里边气的啊，你这个、哎、怎么就这么木讷呢啊，要跟你一块撑伞走一走聊一聊啊，你怎么这么不接风情呢？其实许轩呢有自己的想法啊，不能跟白娘子一块走。人多眼杂抹不开，宁可自己淋着点儿，但是不能碍着别人的事情。嗯，白娘子放得开啊，心说许炫呢，嗯，你是不是傻？嗯，行啊行啊，那如此说来就太感谢官人了啊。官人你别跑了，行了行了，哎呦呵呵。许炫呢沿着屋檐下一路檐往家跑，不一会儿就来到姐姐家了。一进门，姐夫一看，干什么啊孩子，嗯啊，家里没水给你洗澡吗？你这太省了，这是啊，落汤鸡呀、啊、全潮了啊。哎呀，我们弟弟现在是个潮人啊。许炫心说，是啊啊，今儿下这点雨水啊一点没糟践，全落我自己身上了，赶紧换衣服吧。换了衣服，吃完晚饭，许轩就准备睡觉了。睡得着吗？睡不着。睁眼睛是白娘子啊，闭眼睛还是白娘子。心说这妇人太漂亮了，就如同在眼前一样啊，笑貌音容，一举一动让许轩彻夜难眠。不知不觉金鸡报晓，感情自个儿折腾一宿，似梦非梦，是似睡非睡啊。这正是吃千里浪蝶，狂风闹五更，一宿就没睡着。赶到天亮起来，洗漱已毕，吃罢早饭，心想不行，今儿我得现在要伞去啊。人掌柜说了啊，这伞是24股紫竹柄的啊，这好东西不能给人用坏用丢了，人家在意啊啊，我先要伞去吧。乐乐呵呵就去了。为什么？许轩心里也知道，又能见着白娘子了啊，能不高兴吗？地址许轩也背下来了啊，来找白娘子家。来到这双茶坊的巷口，找了找，看了看，问了半天，周围街坊谁都不认识，不知道这儿还住这么一位呢啊，什么白娘子没听说过。许轩心里就打问号，这怎么回事啊，不说住这儿吗？撒谎骗我不至于啊啊，因为一把伞啊，就不理我了，跑了。他有收集伞的癖好啊，因为这船钱，不能啊啊，跟我那么热情，他不至于。正在这瞎溜达、瞎琢磨的时候，许轩迎面走过来一位笑盈盈的女子，由东向西，就奔自个儿走过来了。哎呀，这不是许官人噻？啊？许轩定睛抬头，这么一看，正是白娘子的丫鬟小青。啊，那位说，小青怎么这么说话，怎么这口音呢？啊，这是评书主理人杨洋自己设计的。前文书提过了，说这俩人在峨眉山、青城山一带修炼。我一琢磨着，说话肯定也是这种衙门凶气这种口音吧？啊，所以我就给他定一个四。

0: 四川口音，小青啊，哎呀，评书主理人多不容易，我得会多少方言啊？小青很热情啊，徐官人，我们家就住在前面，要不要跟我去耍一下？就说去玩一趟啊。徐轩说：“好好好啊，有劳小青姑娘引路。”带着他就走。我这四川话反正凑合听吧啊。哎呀，如果下一期要说一个新疆故事的话，我估计我一张嘴还不得是，哎呀，达西，雅西，哎呀，不容易，说这许轩跟着小青拐弯抹角走去走来，就来到了白素贞跟小青的住处，七绕八绕的啊，差点把这许轩给绕迷糊了。抬头定睛一看，一所小楼是出现在他的眼前。红砖绿瓦，推开两扇大门进的门来，到了客厅，陈列摆设也是富丽堂皇啊，什么叫奇石，什么叫字画，什么叫盆景啊，什么叫花梨太师椅都有。许轩一瞧，了不得啊，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正跟着琢磨着呢啊，小青转到屋里边来，官人，你站着做啥子？请到里边来噻。这让我进去啊！许轩跟着进了里屋，就听这小青悄悄跟里边说话啊，说姐姐，许官人来了。白娘子应了一声，请官人到里边来用茶。许轩就说：“嘿，这家人多少房子呀？哎呦，套间加套间啊！他哪知道啊？蛇洞就这样啊，一个洞眼一个洞眼的。”哎呀，跟着小青再往里边走啊，这屋的青布帘已经挑起来了，里边迎面桌放着盆景，一进来啊，墙上挂着四幅美人，中间挂着神像，旁边是古董香炉花瓶。白娘子上前深深道万福，算是迎接啊，也算是答谢。白娘子说：“哎，许官人，前者多蒙官人应付周全，奴家感激不尽呐。”这个大娘子，区区小事真的不要总挂在嘴上了啊！不用客套。白娘子扑哧微微一笑，许轩一看，哎呀，又不行了，又不行了，又不行了，又起飞了！哎呀，稍坐一会儿，这小青献茶啊，献完茶，白娘子说：“许公子，我备下了些酒菜以表谢意，官人可不要推辞。”啊，许轩说：“哎，这不好吧？哈哈，这喝点茶我就走了。”正想推辞，回头一瞧啊，那餐桌上啊，小青已经把这什么东西都端上来了啊，大桌之上滋儿溜片炒啊，什么下酒菜啊，烤的腰子，蒸的生蚝啊，白灼秋葵，螺丝肉炒韭菜啊，红烧海参什么的。许轩一看，干嘛呀，怎么这么补啊，啊，回头我这鼻子不得穿血吗？这个酒也烫得了啊，这酒看来不喝不行了。许轩内心觉得很忐忑，哎，说让大娘子破费了。哎呦，许官人何出此言，来来来，坐坐坐，这也是小女子的一片感激之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白娘子轻启朱唇说：“许官人呢？啊，大娘子，小女还有一事相求，希望许官人能够应允。”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迎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 欢迎您明

0: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1: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

0: 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
1: 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4: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3: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4: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3: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4: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5: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8: 燕之屋。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0: 我的个车，老李带有我的呀。
11: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2: 美味不绝于耳，
11: 寻味
12: 即刻出发。
13: 入席。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三言二拍，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老故事新说，评书有新样的全新创意啊！但是其实啊，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杨洋觉得传统艺术啊，无论是哪一行哪一业啊，你像京剧啊、昆曲、古曲，包括我们评书，更多的是传承啊。说个文言文吧，其实每天给大家说书的时候啊，在下不敢过分造次，哈哈，略有改动。嗯，传承往往要比更多的创新重要。您想想，我们那么多的评书老前辈，一辈留一辈，把这个故事口口相传啊，口传心授，传到现在，其实无论是故事的这样一个精彩程度啊，还是表演当中的这样一个艺术性，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了。我好不样的出来创新，这就好比一个饭馆做满汉全席很著名啊，我非得在满汉全席里边加一道拍黄瓜啊，加一半拉皮儿，加一油炸花生米。

所以我也是尽量吧，啊，在节目当中，在评书当中，给大家多分享一些知识，在不破坏剧情的情况下，啊，能耐不济啊，水平不高，各位多多担待，嗯，但是不许批评啊，大家只能做自我批评，嗯，你们还是要关心我、照顾我、无条件的赞美我的啊，好吗？我这评书主理人太傲娇了，嗯。书接上文呢，白娘子白素贞想方设法设计了好多情境啊，联系到许宣，把他请入家中举杯畅饮。许宣是个老实人呢，啊，虽然心里边波浪翻滚，但是表面上还得表现得平静如水，谦恭有礼。嗯，跟白娘子这儿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白娘子说：许官人呐，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位心地善良之人，哎，奴家有一事相求，还望许官人应允。许宣心说，别说一事了，十件百件事我都依你啊。啊，你现在饿了，你说你渴了啊，我给你弄吃的弄喝的，你想喝汤，我把肋骨敲折了给你煲汤喝，怎么都行啊。哎呀，就是美得很，知道吗？表面还得客气。哎呀，大娘子，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啊，小可能力一般啊，才学不高，哼，只要大娘子能够用到小可的地方，您尽管吩咐。好。就喜欢你这个实诚劲儿啊哈。许大官人呢、啊、这个今天早晨啊，我们家有一个亲戚路过我们的寒舍门口，嗯，刚好也是天降雨水，他没带伞，您那把伞呢我借与他用了，今天恐怕还不上，要不明日您再来取如何？许宣一听，明天再来，后天来，大后天来都行啊，啊，我巴不得呀，这伞天天放你们家啊，我好有理由啊，没事常来。但是转过念来一想，哎呦，这掌柜的李仁那边我怎么教的呀？啊，人家说别把这伞弄丢了，我这哎，你这。反正借都借了，呵呵，为了多见白娘子无所谓啊，抱拳拱手啊，大娘子啊，此乃区区小事啊，没有关系，今天天色不早，小可就先告辞了，明日我再来取伞。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白娘子的府邸，白娘子带着小青也是送至大门口，恋恋不舍呀。这几天许宣最差的就是睡眠，嗯，为什么？回家之后喝多少酒都睡不着，睁眼闭眼呐、啊、都是那个款款深情的白娘子，啊，一出门走到哪儿都觉得，哎呦，旁边有白娘子冲他笑，嗯，已经进入了一种超然的贤者模式了，嗯。书说简短，又到了第二天下班的时候了。许宣没回姐姐家，又来到白娘子的府中啊。白娘子赶紧安排下去吧，啊，安排小青滋溜片炒，不一会儿一桌宴席摆的是满满当当啊。俩人温好了酒啊，开始大快朵颐啊，烤腰子啊，红烧海参啊，螺丝炒韭菜，白灼秋葵，蒸生蚝，反正还是这一套啊。哎呀，许宣补的啊，浑身燥热，哈哈。哎呀，说你们家伙食也好，嗯，好极了。酒喝的差不多了，许宣说：大娘子啊，你看方不方便我把这伞，嗨，许大官人呐、啊、实在是抱歉啊，我们家那亲戚啊，他转手又把伞借给他其他的亲戚了啊，但是您放心，我肯定要原物奉还啊，今天呢您又拿不走这伞了啊，要不您明日再来吧，嗯。哎呀，许宣说

你们家家大业大，估计这亲戚也穷不到哪儿去啊，花钱自己买一把不好吗？嗯，老给我制造这个便利条件干什么呢？啊，好好好啊，就医大娘子便是啊，明儿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啊，我们再会。哎呀，一连好几天，这许轩都在白素贞的家里边吃吃喝喝，直到有一天，酒喝差不多了，啊，菜也吃的不老少。许轩今天有点贪杯，感觉这个酒精有点上头。嗯，当然了，前几顿饭俩人也没少聊，是吧？啊，聊聊自己的家事。啊，聊聊过往，说说童年，啊，回忆那些曾经夕阳下的奔跑啊，所以这个感情啊已经非常的浓厚了，互相之间了解的也不少了，推心置腹说了不少事儿，啊，包括许轩连，哎呀，我几岁会的走路啊，什么时候断的奶是吧？现在还尿不尿床，这事儿都说了是吧？各种聊。今儿这酒喝到这个状态，白娘子一看许轩，差不多了，啊，挪了挪凳子，侧身就坐到许轩的旁边了，啊，之前也是坐到旁边，这回坐得更近了，斜倚着身子，轻轻抬头，啊，把这对明眸向上一挑。啊，不是翻白眼儿啊，哈哈，白娘子翻白眼儿的像话吗？是吧？什么意思？就是女生啊，一旦对某个男生有意思的时候，您发现了没有？都是轻轻抬头，眼睛慢慢的向上看，咦，这个表情很勾人啊啊！挨着许仙往这一坐，许官人啊，实在是抱歉。许仙说：“哎，知道，这是。”伞我今儿又拿不走了啊，你们家亲戚太多啊，可能买伞呢这事儿在你们家族里边是一个犯法的事儿是吧？不重要啊，不重要。但是关键您得尽快给我啊，不然我这跟我这掌柜的李仁没法交代啊，这催我多少回了，说伞哪儿去了呀、啊、我说没法说呀啊，我老说忘带了忘带了，不行啊，您得尽快吧，尽快吧，实在不行我自己买一把我也行啊，我不拿伞来这事儿我也可以到家里来嘛。这都是许轩的内心活动啊，没说出来，有说没事啊，哎呀大娘子啊不必放在心上啊，伞今儿拿不走没关系啊，我也不急啊，不急不急啊。白娘子说不是这事儿、啊、许官人呢，哎看见没有，白娘子真会啊，女人第一个对于男人这个吸引的这种程度啊就在于她的笑啊，你老笑不丝儿的，这男的对你印象就深，另外一个关键时刻要有几滴鳄鱼的眼泪，哦不好意思啊，是蛇的眼泪，白娘子不蛇变的吗？留这个蟒蛇的眼泪更加的让男性怜爱。许轩虽然喝多了，但是有意识说：“哎呦，这怎么还哭上了？大娘子为何啼哭？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再见白娘子，轻启朱唇，这个樱桃小口的声音是娇滴滴呀、啊。说官人啊，在你的面前，奴家说不得假话呀，啊，奴家亡了丈夫。想必和官人您也是有前世的姻缘呐、啊，一见着官人便蒙官人错爱，正所谓郎有心妾有意，官人呐、啊、这不情之请啊，您能不能去找一位保媒的人，奴家愿意跟官人成就百年的姻缘，不枉做天生一对儿，您说好不好嘛？哎呀，哎呦我的妈，骨头都酥了。我这段表演的时候，我们的制作老师君妹都快吐了。没想到杨老师你还有这一招啊！我是模仿白娘子啊，我本人不这样啊。说完这番话，

0: 再看那许轩差点没从凳子上面出溜下去，不是吓的啊，他也酥了。嗯，喝了两杯酒，再听了这个话，许轩顿时被回到姐姐家中，高兴啊，乐呵啊，嘿嘿，哎呀，咸鱼翻身啊，迎娶白富美，出任董事长，我终于要登上人生巅峰了。嘿，我许轩也有今天啊，美得很。回到家中挺晚了，一夜无话。第二天来到这生药铺，春风得意，可算把这伞还上了哈。哎呀，李仁千万谢谢你啊，这多少天了。许轩接着跟这李仁李掌柜的还请了一假。哎，这李仁鼻子都气歪了啊。哎呀，要不看你许轩跟我是远房亲戚啊，我早把你开了啊。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他哪知道许轩一夜暴富啊，请了个假。许轩说我家中有事啊，今天不能来上班了，跟李仁道了个别啊，带着银子来到集市啊，买的鸡鸭鱼肉啊，打的好酒果品这都买齐了，打着酒带着菜回到家里边啊，姐姐在家呢，一瞧，哎呦，这弟弟这怎么回事啊，啊今儿怎么买这么多好东西啊，嗨。姐姐你甭管了啊，你弟弟我呀，哎真是，哎呦，这回翻身了啊，这姐夫什么时候回来，姐姐您受累啊，把这些好东西拿到厨房啊，这酒我也打好了，您受累给我们拾掇拾掇啊，今天晚上我要跟姐夫一醉方休。姐姐说好嘞啊，高兴。那个时候啊，家庭妇女她也没想那么多啊，一转眼啊，姐夫下班回家了，一瞧，哎呦，怎么着，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这穷小舅子今天怎么着请客了啊，好极了，来来吧，来吧，喝吧啊，一家人其乐融融，连吃带喝，高高兴兴啊。席间难免得问一下啊，这许轩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哪来钱买的东西。许轩说，姐姐姐夫啊，这都不是事儿啊，钱不钱的放到一边，我倒有一件事儿，哎，想请姐姐姐夫帮我出出主意。好啊啊，什么事儿你说啊，都是自家人。这个我也老大不小了，二十有二，也该成家了。当然了，这个父母早亡，姐姐姐夫照顾我长大，您看你二位能不能帮我去找媒婆提一门亲事啊。哎呀，一说到这事儿，姐姐面带苦相。为什么呢？这兄弟如果想娶媳妇，家里得出钱，姐姐家也是普通家庭，谁给出啊，啊姐夫也没愿意啊，心想，哎呀，这娶媳妇不是个小事儿啊，是吧，花钱怎么办呢。这许轩看出来了姐姐姐夫的心思。晚饭吃罢，许轩把姐姐拉到自己的房间说，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姐姐一瞧，哎呦，白花花的银子50两啊，这是。哎呦，兄弟你哪来这么多钱呢，啊这不义之财咱可，哎，这您放心，你弟弟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啊我大马路上看一蟑螂我都绕道走啊，这都是干净钱。哦，但愿如此吧，啊，那我给你姐夫看看。好嘞。许轩的姐姐拿出了一锭银子来到自己的房中，拿给许轩的姐夫。这银子大小整齐啊，纹银嘛，都是官方的银两。许轩的姐夫不看便罢，看过这个银两之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夫人呐，家里头的，就冲这银两，我们全家都要命丧黄泉。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迎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100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

0: 夜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1: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叫缘。人生在世讲究一个缘分，你像我个人就是啊，感慨良多呀。最早的时候呢，从小学习相声表演，在北方曲校学习的时候也接触了市，这基本上13个地级市我都去过。哎呀，所有的听众朋友非常的热情，到哪儿去都是高阶远迎啊。那回是在哪儿？在宿迁啊，宿迁我特别喜欢那个城市啊。古语有云：“上有天堂，下有宿迁。”啊，上有天堂，下有徐州啊，上有天堂，下有南京，怎么说都通啊，怎么说都合理。到宿迁那回，啊，这个演出结束之后，跟几个同事说出去逛逛嘛，嗯，打了辆出租车，司机一上车，我一说这个目的地，一下就把我这声音听出来了，哎呀，杨洋嘛，我说啊，是是，哎呀，太好了。哎呀，终于见着活的了，哈哈，哎呀，还喘气儿了啊！哎呀，听得我这个别扭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到这儿干嘛？我说到这儿做活动啊，演出。哎呦，就盼着你们来，常来啊！天天我们开出租的时候，在车上啊，就听着你们这节目，乐呵高兴啊！今天看着本人，我好激动啊！哎呀，这缘分，我说确实是缘分啊！谢谢大哥关注，我这儿还准备整理一下仪容仪表，万一人待会儿合个影什么的，我别措手不及啊！结果大哥很热情地问了我一句，哎呀，杨老师，你们台里边我最喜欢的就是程明梁爽啊，那个他们俩住哪儿啊，你看能不能安排我跟他们合个影啊啊。哎呀，这给我尴尬的，你知道吗？哎呀，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啊，靠这个来支撑一下自己吧啊。所以这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的是太巧妙了啊。我们这部书里边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白娘子跟许宣的缘分也是妙不可言呐。但是缘分您得记住了，分两种，一个是良缘，一个是孽缘，他们俩是类人缘啊。我说动物世界来了，这是啊，类人缘，类人缘，他们俩人是类死人的缘分。上回该如何是好啊，哎呦，也说不出来个主意来，觉得丈夫有理，又觉得自己的兄弟可怜，光生跟那儿哭了。丈夫说，你哭什么哭啊，别一会儿让许宣听着他再多想啊，你这样啊，这银子先放我这儿啊，你跟他说明天我要用钱给他出去找媒人啊，然后先把他稳住了，天一亮我就去报官。这时候许娇荣也没主意了啊，只能听从丈夫的安排。一夜无话，书说简短。第二天一大清早，许宣的姐夫拿着银子就奔了临安府了啊。书中代言，这临安府的知府姓韩，韩知府。韩知府一听怎么着，银子找着了，好，马上吩咐让自己手底下的三班总头，这人姓何，叫何立，何班头啊，带着手下的一干人等赶快到李家生药铺去捉拿盗贼许宣。许宣干嘛呢？这时候啊，他完全不知情啊，啊，正跟这生药铺里边忙活呢啊，抓药是吧，开方子啊，边忙活自己心里边边念叨啊，哎呀，白娘子真漂亮，哈哈，真俊，哎呀，今天晚上到他们家吃饭，他会不会给我烤腰子呢？嗯，哼哼，哎呦，我还是觉得，哎，小青做那个红烧海参好吃，嗯，咦，好吃好吃，正跟这美着呢啊，这衙门里的人可就奔着他这儿抄来了。许宣正在柜台边上啊，忙忙活活料理生意，就听见外边哗楞楞楞

0: 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燕之屋，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找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1: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12: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13: 老板，1/4后腿要腿啊。
11: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6: 晚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我省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评书主理人杨洋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流传许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奇故事。当然，拍成电视剧之后啊，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赵雅芝小姐版本的《新白娘子传奇》啊，拍成这部电视剧之后啊，也算是破天荒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部《新白娘子传奇》啊，也是。

是最早的国内的电视剧歌舞片。你看那个《游湖借伞》啊，前文书咱们提过了，这个白娘子跟许仙借伞的时候也是啊，之前了解彼此的身世啊，白娘子深施一礼说，许官人啊，请问您贵府高香家在何处啊？许仙那边哎，轻轻叹了一口气，啊啊啊啊啊啊啊，没说之前啊，先用几个语气词来代替，什么都没干是吧，光啊牙疼啊，是怎么回事啊？他要那种艺术氛围，嗯，啊，这个唱到动情之处，白娘子自己也唱啊，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你看把自己专业介绍了啊，我是青城山下啊，这个深造修炼的刺身日料专业的学生啊，反正挺热闹啊，大伙儿看着好玩。当然这个是后来经过艺术处理啊，要的这么一种效果和氛围，电视艺术嘛，对吧？可是对于这段故事的传说内容啊，也是众说纷纭，版本不一啊。我们君妹老师还跟我分享一个他知道的知识点啊，说你知道吗，这个白娘子啊这个其实之前不是蛇啊，转世之时是一位上仙家里的千金啊，这上仙叫紫薇大帝，哎，她老公呢叫尔康，是吧，平常老喊他嘛，紫薇啊，那个怎么串到还珠格格去了，不是啊，就说有这么一个上天的星宿叫紫薇星啊。而我一听这事儿到底准不准呢，后来我也翻阅了相关的资料啊，有后人传说这个紫薇星啊说是白娘子啊，并不是白娘子的父母啊，还有人说紫薇星是许仙啊，还有人说是他们俩那丫鬟小青啊，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以说你怎么考证呢，是吧，反正家里有熟人的可以去问问许仙去啊，或者问问玉皇大帝什么的，到底紫微星是谁啊。神话传说各有各的版本啊，各有各的说法。当然呢有一个各位可以参考一下，说曾经上仙说过一句话，许汉文受苦啊，白素贞受劫，紫微星有难。为什么刚才讲说紫微星是这个紫微大帝呢，说紫微星是北极五星当中的地星，白素贞并不是紫微星啊。说当时啊这个朝廷腐败，民不聊生，所以指的是当时的整个的环境是有危险的，面临了难题啊，以此类推，说紫微星可能代表着当时的皇帝啊。当然这是一个传说啊，无从考证，各位就听一乐就行了。可是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这个事儿，各位听完了之后，你听有那么点道理啊，有一些逻辑在里边。众所周知啊，白娘子是蟒蛇所变啊，这个蛇呀也在我们中国的十二生肖里边啊有这么一号，有这么一属性。说世间人无完人，这十二属相也没有那么多完美的，每个属相都有缺点啊，不管您属什么吧啊，接下来这个内容啊您得认真听啊，每个属相都有自己的毛病和缺失。首先来说老鼠，鼠无脑，什么意思，经常说啊这属耗子的啊，这人啊训孩子嘛，这孩子属耗子的撂爪就忘，属无脑他记不住事啊。牛，牛无牙啊，牛有瘤胃是吧，他老反刍，基本上不用牙，用胃来消化，牛无牙啊。虎，虎相，你看老虎啊，什么时候他头转180度过来看你啊，对吧，武松打虎的时候，当时要不是骑在虎背上是吧，不一定打得死老虎，老虎一扭头吭哧把武松嚼了啊。虎

相，虎看你都是转身啊，没有扭脖子，虎无相啊。兔，兔无唇，兔子三瓣嘴嘛。龙无角，嗯，真正长出角来那就鹰龙。当然也有说龙无耳的，说龙那个耳朵是摆设啊。龙下边是蛇，就是白娘子幻化成人形之前的那种形态。蛇无足，蛇靠爬行啊，但是靠身体的蠕动去爬行，不然怎么有那个成语叫画蛇添足呢？啊，蛇无足。马，马无趾，马是蹄子，没有脚趾。羊，羊无神。有的时候经常说，哎呀，这姑娘太漂亮了，大眼睛水汪汪的，但是无神，死羊眼。哎，就说这意思，羊无神。猴，猴无腮，啊，说这人尖嘴猴腮，这不有腮吗？哎，不是，你得看那个真正的动物，那猴子啊，到那个猴山里你看去，这猴无论是多肥多瘦，它都是这模样的啊，嘬腮，猴无腮。鸡，鸡无身，啊，有人说你这开玩笑吧，哈。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人家都有那个鸡腰子什么东西拿出来炖，说那可补了。哎，你那个吃的不是他的肾脏。有这么一句民间俗语叫小鸡儿怎么样，各有各的什么道，哈哈，我就不多说了啊，各位可以去找一找啊。说鸡无肾，嗯，狗，狗无胃。现在家养的小八狗可能金贵一点啊，换个狗粮他都不吃。你看外面马路上跑那野狗啊，他逮什么都吃，好的坏的香的臭的他什么都来啊。这是狗无味，没有味觉。猪，猪无兽，嗯，宰年猪嘛，是吧，人怕出名，猪怕壮嘛。啊，猪反正也不知道最后自己的结果如何，反正一年到头吃呗啊，到年底刺儿一刀，哎，他交代了啊。这是十二生肖当中每一种动物的缺失，又叫十二缺。说着是一个小小的知识，但是其实也给我们大大的一个教育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世间没有完美之事，完美之物，完美之人，都会有缺陷，要会包容对方的缺陷，同样去承认自己的缺失。嗯，一开场说了这么多啊，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说到许宣接了白娘子的银两，回到家中想请姐姐姐夫给自己说一门合适的亲事啊，当然这个目标肯定是盯上白娘子了呀。结果白娘子给他这个文银，正是前两天在官府当中遗失的官银，可把许宣吓坏了。在大堂之上啊，是一五一十的供认不讳。知府韩的老爷派手下的三班衙役押着许宣来到白娘子的住处，要去把他缉拿归案。差官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好喝酒胆儿挺大的，叫王二，主动请缨，跟这头何捕头说，我先冲进去，你们跟着我来。酒壮怂人胆啊，数了三二一往里就冲，一阵阴风袭来，又腥又臭，一帮人啊掩面捂鼻，等把手放下来再定睛一瞧，这王二是踪迹皆无，可把一帮人吓坏了。怎么了这是啊？这妖精给吃了吧这是？哎呀，太吓人了！有心往回走，但是不敢，怕回去老爷问罪。往里边进，这玩意儿骨头都剩不下来呀、啊！这个，这怎么办？正在纠结之时，就听地上有人，什么动静？一帮人低头一瞧，哎，王二，王二，好家伙了，你怎么在地上趴着呢？哎，哎呀，刚才喝的有点多，

我这往前一迈没站好，摔台阶上了，好家伙，哎，给我们吓坏了。哎呦，我说怎么一抬头没看见你呢？在地上趴着呢啊，还以为你让妖精吃了呢。哎，不可能不可能。哎呀，我们继续往里走。得亏是人多啊，互相之间壮着胆儿就往这屋里进。嗯，一帮人互相仗着胆子来到院中，一看，呵，这院还真不小啊。前面有一座小二楼。这何捕头问徐轩：“徐轩，之前你看见的那个白娘子是不是住在这里边？”徐轩在那说：“是是，早就吓破胆了啊！这院儿虽然不小，这楼也不错，但是满是灰尘，满目狼藉。”何捕头一看，就这儿了啊！来吧，哥几个啊！你们先去，我断后啊！别介，捕头啊，要上咱一块上，好吧？哎，要死咱一块死啊！您别断后了啊！这这，一块走吧，一块走吧。众人稀里呼噜就上了楼梯了啊！里边灰太大了，上楼梯一跺脚，噔噔噔噔，那三寸厚的灰啊，呛得几位直咳嗽。蹑足潜踪，一行人来到了楼上，房门关着啊。王二仗着胆子，啊，真牛！把门一推开，众人往里边这么一瞧，屋里的床上挂着一帐子，帐子里边是蚊帐，蚊帐旁边什么香炉、箱子、桌椅板凳挺齐全，摆放的也是相当整齐，啊。王二在队伍最前面正学磨着呢，耳轮中就听他嘴里喊了一声：“哎，我的妈！”把大伙吓得快哭了。哎呦天哪！哎呦，今儿这趟拆出的，我这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是吧？又什么事儿？王二伸手点指：“哎，在那儿呢！”大伙顺着王二手指的方向一瞧啊。就在那个帐子里边坐着一位如花似玉、浑身穿白的美貌佳人，就在这床上这么坐着。哎呦，把大伙给吓得没人敢上前了。王二这么大胆子，站在原地也是不动啊啊！何捕头扎着胆子问了一声：“好，我们舌头都抽筋了，直哆嗦啊！哎呀，调整了一下心境。啊，那个，这位娘子，你是人是鬼？”女的没吭声。我告诉你，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所说的话将来会成为呈堂证供啊。好吧，是个官方语言呢，掌握的还是蛮瓷实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兄弟们是奉了临安府府尹的命令前来抓捕白娘子，赶紧得到公堂上跟徐轩对证去。你出来，你快快出来。怎么样，我们不敢过去，你出来吧。再看这位娘子还是一动不动，大伙都不敢上前啊啊！何捕头一扒拉王二：“哎，什么事儿，捕头？还得是你。哎，行吧行吧，哎呀，我要勇我就勇到底。”再看王二往前挪了两步，哎哎，他为什么这么大声？他给自己壮胆是吧？哎，这位娘子，我告诉你，你再不动我们就要上来抓你了。这位娘子还没吭声。好好好，再看王二把腰间那酒葫芦抄起来了啊，蹲蹲蹲蹲蹲蹲蹲，把这葫芦里边剩下的酒是一饮而尽。哎，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动的话，我手中这酒葫芦可就动了，你过不过来？里边还不吭声。好嘞。再看王二运足了力气，拿这葫芦照着这个帘子里边就扔过去了。这葫芦丢过来之后，耳轮中就听着咔嚓一声，也不知道

0: 是打雷还是哪儿来的一声晴天霹雳，这葫芦砸门砸着人不知道，再看这个帐子啊，因为搭在床上嘛，是支起来的，再看这帐子咵嚓一声整个就散下来了。众人再定睛一看，哎，娘子是踪迹皆无，面前摆着那49锭纹银。何捕头过去一瞧啊，数了数，49锭一个都不少，加上许宣那个一共50锭，每一锭是50两。哎呀，心想啊，那女的找不着就算了吧，我们把纹银找着，这算能交差了，此处乃是非之地，赶紧把银子带着回临安府吧，再多待一会儿我们都得团灭喽啊。回去以后报告韩知府，韩知府一听过往，甭问，这哥几个是遇着妖孽了，把这银子还给少太尉啊，也没有多解释，怎么着解释不清楚。哎呀，但这许宣怎么办呢？知道许宣是被冤枉的啊，他也是不知道实情，但没有办法，得给一个处理方案，只好把他安排在牢城营苏州府的管辖内去服役。许宣蒙了不白之冤，但是没办法啊，判下来的还得去。许宣的姐姐姐夫呢，心想不能让许宣太遭罪，上下打点，没让他住在这个牢城营里边，安排在苏州的一位姓王的朋友家里边居住啊，最起码能减轻一些许宣的苦闷啊，能够让他少遭点罪。许宣到了姓王的朋友家中啊，心中依然是郁闷之极，书说简短，无巧不成书，就安顿许宣这位姓王的朋友。这一日晚归，正准备掏钥匙开门回家，耳轮中就听着后边有人喊自己，这位大官人打扰了。这王大哥回头一瞧，见两位女子站在面前，一位穿白，一位穿黑。白衣女子先说话了，请问这位官人，许宣许公子是否借住在您的家中啊？好嘛，找这儿来了。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萦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

0: 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军补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7: 燕之屋，
8: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6: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9: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0: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11: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晚上好，我是沈毅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从监控大屏上来看，我省境内的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毅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很多人他用了以后呢，就是收获到了一些改变。为什么那么快的能对这个胃和食道黏膜上一些炎症，使它能够很快的得到修复，减轻改善一些症状呢？就因为它是一个液体的剂型。
1: 嗯，
0: 有位用户告诉我们说，他过去啊是经常是因为胃胀啊不能进食，嗳气反酸，然后呢酸水很多的时候，他说能顺着这个嘴角流出来，食管呢还会有烧灼疼痛。那么他是从什么呢？从20年前就开始服用我们这个蜂胶液了，到现在你看20年下去了。
1: 嗯，
0: 他的这个这么过多年过程当中啊，他没有停过，他一直在用。那么他所得到的收获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些症状逐渐的减轻，而且病症也得到了控制，没有进一步的一些发生一些变化。那他也介绍他的一些用法，他说他除了正常的吞咽胶囊，他有的时候呢是喝这个半口水啊，含这个胶囊在嘴里，
1: 嗯，
0: 慢慢的让它去融化，而且这个过程呢，他是平躺在床上的，他认为这样服用的话呢，会效果更好。我们把它做成片剂的话呢，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1: 嗯，
0: 它要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消化去分解的这个过程。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提供给大家的这个空胶囊呢，壁薄特别定制的，所以它很快就溶解。所以也告诉大家，这个蜂来宝蜂胶液的服用是现吃现灌，不能事先灌好。事先灌好的话呢，它胶囊壳啊都会被溶解。所以我们在服用过程当中一定记住了，是现吃现灌。
1: 嗯，蜂来宝的蜂胶原料好，才能够成功的做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的液体剂型。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20多年来坚持用液体剂型的原因。而且液体剂型的选用蜂胶原料非常的珍贵，只存在于巴西特定一小块的地方，所以它非常珍贵。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蜂来宝的节目啊，了解到为什么蜂来宝的液体剂型蜂胶液它可以说到既能内服也能外用，那就是说明有效成分多，帮助我们更好的调节免疫，帮助我们去保护肝脏免受化学性的一些伤害。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会遇到很多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进行互动交流。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

0: 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